0: 三儿，
1: 嗯，
0: 尤其是某某单位的班车，
1: 嗯，
0: 贼不守规矩，一般加三儿你不让他，他就不加了。这个车仗着自己车大，
1: 嗯、
0: 加不三加不动硬加。
1: 那
0: 我这一次举报一次。
1: 不仅是这个，不仅是这个啊，就有一些公交车也是这样子的呀，
0: 嗯、
1: 就一点都不让你啊。
0: 嗯，
1: 对啊。然后，月半小花 Neverland 说，银泰东停车场入口电瓶车逆行，防不胜防，是这样子的。
0: 银泰东，啊、哦，
1: 我之前我上一次在那个合肥发生了一起跟那个电瓶车发生的，就咱俩就前后脚的那一次。
0: 啊、
1: 哦。然后我从那个知心城出来，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出口，它是有一个很长
0: 很
1: 长的引道嘛，
0: 对对对对，
1: 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坡嘛。
0: 嗯，
1: 我正常的就速度非常之慢的，在那个、
0: 嗯、
1: 在
0: 那个坡上来是吧？
1: 要出去嘛。
0: 嗯，
1: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外卖小哥，突然鬼探头似的那个从那旁边的那个，
0: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有的是的，
1: 他就从里边突然钻出来，应该是拿了外卖要去送外卖的。
0: 对对，是的。
1: 然后呢就。他就被我的那个后视镜，
0: 嗯，
1: 就跟我的后视镜发生了刮蹭，
0: 嗯，
1: 但因为速度都不快嘛，
0: 嗯，
1: 他就摔倒地上了，然后他起来了，就说：“你看怎么办吧？”就是那个还不是蹦母哈，
0: 嗯，
1: 你看怎么办吧？你赔我多少钱？我你说什么？我你要不要听你在讲什么？我正常开，你开进来，你问我要钱，我那我现在还被刮了，我还不知道找谁来，我就拿蹦母哈讲。
0: 哦，然后呢，
1: 他
0: 悻悻离开。
1: 他呢？嗯，那我后视镜也摔坏了哟。
0: 那是你的问题吧？你要不？
1: 哇，那你看看我的车漆。
0: 后来呢？
1: 然后呢？嗯，我锁也摔坏了，我锁也摔烂了。哇，那你看看我车漆。幽默最高的幽默，其中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重复。
0: 嗯，
1: 我觉得我老幽默
0: 了。他可能不是这样觉得的，他觉得你这个人可难退了。同时拉低了在他心里蹦蹦人的形象。
1: 啊！我一个那么幽默的人，又用了幽默的最高境界重复。
0: 啊！我跟你讲，在此时此刻，当下当刻，他都不会觉得你是幽默感爆棚。
1: 我觉得我自己可幽默，我心想，
0: 他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不给他赔偿的老赖。
1: 用我的幽默化解他的不满。
0: 化解了吗？
1: 没有啊。
0: 对啊，他可能也并没有化解吧，可能站在他的角度，算算算，我自认倒霉吧。你别走，你回来谁认倒霉？
1: 我觉得我就觉得我自认倒霉了，但是后来呢，我是真的哈，
0: 嗯，
1: 哎，怎么办呢？人又在外地，你看我这个人怂，又给了他50块钱。
0: 哎。
1: 那你怎么办？那人家也不容易。你说，
0: 你看你的车漆，
1: 你看我只有自己对自己幽默了。那你怎么办呢？
0: 损呀损里头进，你是
1: 那来
0: 看看你的车漆。
1: 要是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你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遇到我跟心思这样的情况，你们怎么办？
0: 但我确实也有一次这种，就是我都没跟他碰到，就是也是类似一个
1: 无接触事故。
0: 对，没有接触，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路面有一些湿哒哒的小雨天
1: 啊，
0: 然后我是倒车入库的，
1: 对，
0: 他从我前面，然后一个外卖小哥，然后就想嗖一下过去，
1: 对啊，
0: 但是他不想等我倒进去之后他再走，
1: 嗯。
0: 他就趁我，你比如说我倒一把的时候，我可能要摸一个角度。
1: 他就想趁这个间隙。
0: 哎，对，结果他没碰到我，但是他自己就是
1: 没
0: 把稳方向，对他倒了。
1: 对，
0: 他让我赔他钱。
1: 嗯。
0: 完了之后，他又讲，不仅让我赔他，
1: 嗯，
0: 就是他觉得他受伤了，他说他受伤了啊，
1: 嗯、
0: 他说他受伤了，我没看到。
1: 你看看我的鸡。
0: 你看看我的这。他说他受伤了，一个是让我赔他误工费，
1: 嗯，
0: 还有一个让我赔他当时车楼里放的那些餐所有的餐费，
1: 嗯，
0: 说他那份酸菜鱼洒了。我往那别讲了，报警吧。
1: 然后呢？
0: 警察就来了呀。
1: 嗯，
0: 警察就是反正说他了。
1: 嗯，
0: 对啊。
1: 对，然后有朋友讲那个外卖小哥，这其实我认为他说最认为应该是平台的算法的问题。
0: 对，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
1: 对，
0: 就平台对于这个外卖小哥他们在工作。

0: 有朋友讲啊，我举报过成功好几次，但确实得要有行车记录仪才行。有一次我开我老婆车，没有行车记录仪，也遇到了实线变道加塞的，就不给处罚。对啊，
1: 所以他的这个这个视频的依据要充分。
0: 是，对。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您这个。
1: 很想举报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
0: 嗯、
1: 你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可以扫码加群。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是开通的，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里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要进入整那个稍后要进入到那个资讯哈。一小段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吧，就老年生活的时候都想要轻松快乐一点。
0: 对。
1: 然后说你天天就是乐乐呵呵的，没那么多事、谁天天骑阔老头出去啊？
0: 对啊。
1: 所以给自己找一个靠谱的养老的归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蹦埠城头康养中心？首先，它的这个位置就很适宜老年朋友来居住。
0: 嗯。
1: 它的呢是在涂山风景区的脚下。所以这里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蓝天碧水的，空气也非常的清新，像在今天这种天气状态当中，你还能够看到类似于像山间雨雾的那种感受。
0: 嗯，
1: 散步就像旅行一样。那在这里呢除了风景宜人之外，专业上品质也很靠谱，它是咱们蹦埠首家的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那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方米的一个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嗯，
1: 那在服务方面呢，那从养护医学全方位一站式搞定您所需要的，您所担心的，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所以专业的康养守护安康，长辈住得舒心，子女才能更加的安心。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为自己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咨询电话是0527387777 7387777，蹦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0: 好，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埠。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4: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5: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3: 早安蹦埠
5: 蹦埠。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哪种交通违法行为您最想举报？
1: 哎，
0: 然后会飞的鹰说啊，我刚才在黄山大道一辆紫色的新能源车，车窗抛我拍下来了。
1: 紫色的车，
0: 我就不讲你车牌号了，下回别扔了。你讲啊，
1: 你讲，我可以给他引要一个。紫色的新能源车。哪个车是新能源车？紫色的，
0: 改的那个，
1: 除非自己贴的膜，
0: 贴的那个改色膜吧。然后有朋友说啊，这个路面上遇到这种不文明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看到真的是挺让人心烦的。嗯，但是开车说真的，就是这种在路面上行驶，路况也比较复杂。
1: 嗯，
0: 你稍微有点分神。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
1: 是，
0: 而且有的人开车习惯还特别不好，
1: 对，
0: 就被交通违法行为处罚了，他说，哎呦，你看你最近扣了几年被扣。

0: 了一倍多分，
1: 一百多分，你这种情况你还不如那个，你要不咱就别开了吧，
2: 是
1: 都不经你扣的。
2: 哈哈哈，说你们昨天去蹦蹦学院咋样？
3: 非常好啊。
1: 好得很啊。
2: 对呀、
1: 啊
2: 哦、特别好，
1: 吃的贼开心。
2: 对，
1: 然后又解锁了一个新款的一个超乎意外好吃的给到惊喜的一款面条，
2: 牛杂面。
1: 对，那个牛杂面
2: 就
1: 跟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牛杂面不太一样，因为外面有的很多牛杂面的它那个口感啊，就是汤面啊，因为我们昨天点汤面、嗯、它那个牛杂面的口感市面上有很多，它是比较偏红烧口味的。
2: 嗯，
1: 但我们昨天吃的那个不是。
2: 嗯，
1: 它的味道有点
2: 像那个
1: 酸，就有一丢丢。
2: 对，好，那我们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期视频哈。我昨天其实去蹦蹦学院最大的感受就是，因为我毕业那么多年了嘛，然后回去，然后觉得哦，学校变化很大。另外一方面，竟然还找到了我当年二十多年前在校园广播站的照片。
1: 嗯，
2: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朋友们。
1: 嗯，
2: 对，
1: 还能够到现在为止能够找到、能够保存得住，就真的还挺难得的。
2: 而且当年我们在校园广播站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竟然现在还在播，
1: 叫啥来着？
2: 体坛风暴。
1: 哦，
2: 嗯，
1: 哎呦，原来你还体育组的、
2: 啊、不是我。
1: 哦，
2: 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就是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有哪些这种交通违法行为，你怎是看一个想举报一个，看一个想举报一个。
2: 所以朋友问龟速车能不能举报，龟速车
1: 他如果没有造，首先就是这种龟速在条款上哈没有规定，
2: 就有，就比如说、
1: 就是、
2: 比如说
1: 市区道路，
2: 比如说东海大道不是限速60嘛、嗯、就低于多少就不能开了，有这个规定，
1: 你就不允许低于多少
2: 啊，
1: 或者就你直接给那个限速给他一个区间。
2: 对，就比如说低于30就直接那个车路面上的弹簧给他弹走，
1: 弹哪儿去，弹回家是吗？
2: 马蜀弟弟说啊，我超级讨厌开车伸手出来弹烟灰的人、嗯，
1: 他只要伸手出来，他不管是弹烟灰还是干嘛，我都不喜欢。
2: 首先，他弹烟灰涉及到乱扔垃圾，就有点那个感觉哈。
1: 嗯，
2: 我想真的，他都能把手伸出来弹烟灰，我觉得他开车往外吐痰也不是做不到。
1: 就好像很多大哥都可喜欢开车的时候，
2: 不是吗？他都能，
1: 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他说的这种，就是非得把那个手胳膊肘
2: 伸出来，
1: 胳膊肘架在车窗上，要手，然后手把小臂这样伸出来一截。
2: 不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帅，他觉得自己老帅了，
1: 就所以这个形象在他们的脑海当中，以为自己就是那个，
2: 他以为是早年刘德华那种感觉，
1: 就是以前那个看到那个美剧当中在 Country Road 上那种状态。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哥，你的肚子都贴方向盘了吧？那刘德华多帅了，那刘德华多瘦了，刘德华头发多茂密了。你嘞？你站哪一样啊？你粘不粘吧？
1: 啊，粘方向盘。
2: 哦，对，肚子粘方向盘，
1: 粘的还紧。
2: 然后徐小徐说：“我特别想举报那些，那个掉头不过斑马线的。”哦，嗯、我知道你的意思啊。他说：“嗯，只要是驾驶室把胳膊伸出来的都讨厌。
1: 对”对我也是，我也觉得。
2: 李峰说：“
1: 干嘛呀？你觉得、啊、
2: 开远光灯的也很讨厌。”
1: 就看他在哪里开远光灯吧，他如果在我后面开远光灯没有刺到我，我觉得还好，但如果真的是让我觉得我的视线受到了影响，那我觉得就不好。
2: 如果要是对方来车他开远光灯，我可以跟他对闪，
1: 对暗号呢是吗？
2: 我就跟他闪，就看谁先忍不住。如果要是我后边那个开远光灯的人、嗯、我这次换车其实最开心的，我有一个那个功能，就我那个后视镜，它是能够缓解
1: 反光，
2: 就是叫什么偏光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把那个
1: 防眩光，
2: 对，防眩光，就那个、就是我回到我眼里面那个光就不是很强，
1: 嗯，
2: 对，就那个还好，
1: 所以
2: 但如果对方开远光灯，我一定闪死他。狭路相逢勇者胜，他都开始开远光灯了，我会下意识闪一下，我跟他讲。
1: 嗯，
2: 对，他如果他要是不关了，我也就关了。
1: 他
2: 不关我就跟
1: 他
2: 对闪。他
1: 在远光灯给你打信号，然后你给他一个回应。
2: 对，
1: 干嘛了？干嘛了？快点，快点！滴滴，收到。
2: 因为大家开车都是成熟的司机，大家都能够理解，就是闪灯了，就、嗯、可能就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开远光啦，这样。
1: 哎，对，菜菜包说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也觉得很，就是关于灯光的。
2: 嗯，
1: 就有的车主啊，就是他可能会对于自己的爱车希望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配置，
2: 嗯，
1: 所以对于灯光他可能会

0: 自己改动一下。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它那个灯啊更加的炫目，
1: 对，
0: 然后给人的那个视觉的感受，
1: 嗯，
0: 就更刺眼，
1: 是，
0: 就这样的也很烦。
1: 嗯，
0: 能举报不？
1: 对。然后以峰说，有的对象来电瓶车远光灯开的也刺眼。
0: 嗯，
1: 但是电瓶车我都不敢开那个远光灯跟他对照，我怕他回头摔着。
0: 我也觉得，但有的那个很有的那个电动车，它确实是把它的那个大灯，要么加装，
1: 对，
0: 要么改大灯，就改的就是贼亮。嗯、
1: 是，
0: 有很多外卖小哥确实这样的，可能在一些现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个条件当中，他需要具备比较充足的照明条件。
1: 对，
0: 但是真的就是在跟对象来车的时候。那真是避无可避的刺眼。
1: 对，以峰说这种摔着也是活该，尤其是骑某品牌的。但我讲，我说真的哈，出于我个人的角度上面来上，我是不希望他摔着的，因为他们骑的速度也很快。
0: 嗯，
1: 万一摔着了，真的是很麻烦。
0: 对，
1: 就我真的是出于，哪怕他那个开电瓶车，骑电瓶车，他开那个灯，他闪着我了，我忍忍，我就快速通过就行了。我不能跟他对闪，因为我怕就是万一回头真摔着了，真是问题。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手伸到窗外的一般技术都很菜，
0: 但他心里一定不是这样觉得的。
1: 我觉得就特别菜。
0: 他如果没有一定的自信的话，他能做这样的行为？
1: 而且目前我看过的把手伸到外面的那些男的，长得都不好看。
0: 哦，这个我觉得对。
1: 对。
0: 好看的男的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
1: 才耍帅的。
0: 对，那人家有可能是为了拍摄需要，你以为？
1: 他长得不帅，还喜欢作怪。嗯，
0: 所以图个啥呢？
1: 图个就是自嗨，不是吗？哦，我还想举报一种事情，
0: 嗯，
1: 大家能不能见到的？就一个电瓶车上骑四个人、五个人的那种
0: 啊，我见到过，
1: 对，
0: 一家四口的，
1: 对，现在有两娃家庭也比较多嘛。
0: 我那天。哎，就前两天，然后那个在路上看到一家四口，
1: 嗯，
0: 大宝，
1: 嗯，
0: 然后是塞在前头，
1: 然后
0: 二宝呢
1: 是老婆坐在后边抱着的，
0: 对，
1: 我也见过，
0: 戳夹在嘎吱窝底下那种的，
1: 对，这样子我也见过，
0: 就你们不担心吗？我看到这样子的我都离远一点，
1: 我也是离远一点，
0: 我害怕万一真是他一个不小心，
1: 关键是什么哈？他。带孩子，他们也全家人就一个安全头盔。
0: 对对，就一个安全头盔。
1: 对，
0: 给谁戴不给谁戴的吗？
1: 对，
0: 你说孩子，那你说头盔大，小孩戴不了，两个大人就一个头盔。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在我看来，我真的是这样的责任之大，分量之重啊！你那是自己一个人吗？你这万一摔了一家人哎？
1: 对，你大人
0: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你大人，然后你筋骨结实一点，你摔就摔着了。你小孩你怎么办？
0: 嗯，
1: 你又不戴安全头盔，
0: 嗯，
1: 万一要摔着头怎么办？
0: 嗯，
1: 你回头摔着头了，你又傻眼了。我也不想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刚才还朋友还问，就对啊，你那是上自，你那都不是一个人上路，你那承担的是一家的重量。
1: 对。我当时说这家人身材怪好的，能骑在个电瓶车。
0: 不，身材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1: 对，他是那种，你们看过那个小时候我们在那个马戏团那个节目，就有一个人骑车，一个人骑自行车，哗哗哗就是转圈嘛，然后不停的在边上有人上车，然后最后摆成一个孔雀开屏
0: 啊，对对对对，撒，就那个杂技。
1: 对。
0: 冯军院长说举报之后会流程全程公示吗？有没有奖？目前没说有奖的事儿。
1: 没听说有奖。
0: 没说有奖的事儿。
1: 你只是捍卫了正义。
0: 就是、对，就是你主张了正义。
1: 对。
0: 主张了路权。
1: 对。
0: 对，合法的路权。
1: 是。徐小徐说还有小孩头伸出天窗的。哦，对，这种也多。
0: 对。
1: 对。然后铁林峰说刚刚皇宫大道上一个老头骑三轮车在中间车道逆行，弄得整条路都在堵车。
0: 阔老头吧，你看大家的心态都我躲一点。我让一点，
1: 对，你还不敢，你还不敢怎么他？
0: 对，但你不能仗着这种情况，就大家也很憋屈，也很委屈。
1: 年纪大了，你就没法怎么？
0: 年纪大了不能作为你违法的理由啊！
1: 说不定我年纪大了也这样。
0: 你可拉倒吧，你千万别到咱们节目组出去了！我的天，哎，你这个情况，你跟那个。对，哎呦，他还是个孩子，
1: 他已经70多岁了，
0: 他只是个老人啊。
1: 对，但是
0: 就是我们确实哈，你不能利用善良之人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这种关爱之心，就过度的消耗，甚至在消解，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彼此。

0: 双方成为敌对，这是不对的呀。
1: 所以我决定我老了，我就去住城头看养中心，让我的老伙伴们跟我天天在一起相处。
0: 他们洗老头那去找你，
1: 对，
0: 你不出门，
1: 我不出门，你们谁买谁买，我不买，
0: 反正老头乐挣不到你的钱。
1: 对，有那时候城头看养那么大，可以骑老头乐吗？他不至于骑，
0: 你里面不需要骑。
1: 对，你实在不行，你买个电动轮椅吧，我觉得。
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1: 对，我就觉得以后就是在那样，就如果我在城头看养，我会买一个那种电动轮椅。
0: 你就买，你就别电动轮椅了，你就买一个那个景区的景观车
1: 啊，
0: 就那种。
1: 对。
0: 在里面开一开还是可以的。
1: 然后还是说深圳以前小违法举报，然后奖励100，严重违法300。
0: 哦，
1: 哎，我感觉我能，
0: 你爸把你的素材，你看你今天能挣不少个字。
1: 对，我就每天以后，我就每天下班了以后，我就在外面蹲。
0: 你别100了，一条小线索给30，你
1: 我这样整的一个，我这样整的20我就干了。
0: 对。
1: 啊，
0: 肯定愿意干。

0: 然后有朋友说，你要是这样的话，月轻轻松松月入过万，我每天就守在哪个地方排？我跟你讲，我每天就守在拱龙路上排，
1: 还有
0: 东
1: 海
0: 大道、银泰跟万达段
1: 也可以。
0: 就是那个万达对面那个左转，它不就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可变侧道吗？
1: 万达对面的左转啊，
0: 不是那个左转进光彩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真的好多人都不看的。我要蹲在那个地方拍。
1: 人家讲了，行车记录仪拍摄。
0: 我弄个无人机在那，天天悬停在那个地方。我就做蚌埠小天眼，我有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
1: 猪的脑子。
0: 怀恨说啊，你是没见拉丝桥逆行骑电瓶车的都骑掉了，我都吓死了。你要那人说长路淮河桥实线变道才多呢，今天有人说。对，还有朋友说如果路边违停举报一条5块，都没有人抢鸡蛋了，
1: 可说呢。
0: 对，那你这可说呢，5块钱一条要抓违停，我跟你讲哪个地方违停的才多来，亮淮河那附近
1: 一溜是吧？
0: 对，
1: 就万达周边也是。
0: 对，
1: 万达周边也是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那种饭点的高峰的时候，
0: 就那个土国街对面的那条街，就那个小就是炒面
1: 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地方违停的也多。
1: 对，
0: 我的妈呀，我都怕别人跟我抢。哦，俺们大学城也是的。俺们大学城晚上就那个学府路，就我们小区那边。
1: 我们家门口那条街也是，
0: 对，
1: 就南北向的那条小路，天天违停的也多。
0: 对，
1: 因为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它现在
0: 算、
1: 就、
0: 了、
1: 是，
0: 我们就各自保管仔细下附近吧，你不要到我那个区域去。
1: 可以可以，我绝对是，因为我们家那边就它有自天然的优势，会有人选择到那地方去停车，但是因为考虑到因为那个路幅不宽，它为了保证是有一定的通行效率，所以它是只有在路西侧挂了一些停车位，
0: 但不多。
1: 对，路东侧之前的停车位全部取消了。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一方面。还有呢，人不就这样吗？从众心理。
0: 对，
1: 有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他后面就停上了。
0: 哦，我还知道哪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
1: 但那个地方现在电子抓拍非常精准。
0: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也是违停的很多。蓝凤家园附近那一片。
1: 对，对。
0: 我每次去蓝凤家园，我都把车停在那个小新庄充电站那个地方。
1: 我就不喜欢这种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距离，
0: 觉得没有办法啊，
1: 但确实没有办法，我能理解。
0: 对啊，好在我新能源车我还能免费停两下，让小媳妇手擀面好吃。对，
1: 他那边还有那家就是那个什么大肘子肉夹馍也好吃，我之前有一次买过。
0: 有这个店，
1: 就蓝凤那边。就是对，就是我周末晚上的时候下班我从那走的嘛。
0: 不
1: 正好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时间也正好。
0: 因为我想到是我下班那个点，我说，诶，10点还去吃，这得多长？

0: 很大。
1: 就周末我下班那个点，七点钟的时候，
0: 倒也真不错。
1: 那家也可以，味道也好吃。
0: 是，然后有朋友讲啊，那家鸡架如果去晚了，都要排老长的队，真是的。
1: 这么好吃啊！
0: 好，今天我
1: 不知道菜包，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咋活，不知道有没有啊？
0: 对，我说真的，我出去买吃的，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就到小店可能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主要的会决定你去不去他家买吃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对，我更关心的就是
1: 口味，
0: 看着干不干净？
1: 对，
0: 口味好不好？
1: 然后就是口味，
0: 对。
1: 好，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呢，大家可以继续稍后继续来整理各位的看法留言，究竟对于哪些交通违法行为你是一看一个想举报呢？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
0: 一起来说一说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已经快到尾声了。
1: 是，然后今天真的是再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
0: 对，
1: 平平安安的回家。
0: 是，
1: 你看这还有那个咱们的听友当中还有专门是经营那个电动车销售的朋友
0: 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因为两节就要到了，新一轮的惠民菜篮子工程就要那个活动又开始了。那广大市民朋友能够买到平价菜，在中秋国庆期间，惠民菜篮子活动将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假日间隔时间比较短，所以今年的惠民菜篮子活动是不间断运行的，全省统一运行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7号，共计15天。那有哪些这个惠民的措施呢？每天惠民销售的商品的品种是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
1: 同时呢，这个所有的惠民销售的这个优惠幅度是不低于省定的标准的，各个运行商超也将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推出1元菜等一些低价菜的一个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那同时呢，鼓励各地积极的引导惠民销售商超与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的基础。
0: 其实每年到这个两节期间，如果你要是到我们蚌埠市的一些超市去看哈，在蔬菜区有非常多的这种惠民菜篮子的这个便宜的菜价，
1: 然后它的那个标签或者是那个告知也贴得很明晰，
0: 对，
1: 然后让你能够非常精准的知道，哎，你所购买的这个目标产品、目标商品、目标菜品，哎，它的这个优惠幅度、现在优惠的力度，哎，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包括销售情况，你都能够了解得到。
0: 对，这个还是要精打细算一些哈。如果要是买菜的话，可以到这个商超，尤其是到这个两节期间哈，去到商超去看一看这种有明显标志的惠民菜篮子活动的，
1: 看看有没有符合你心意的一些菜品。
0: 对，
1: 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解释一位朋友的疑惑啊，你们天天播2个小时就下班了吗？就上2小时班吗？你在想什么？你听听看你自己在讲什么。
0: 昨天我们下节目就去到蚌埠学院拍摄，我们基本上拍到下午2点钟。
1: 我今天我还要剪视频。
0: 对，
1: 我们还有开会。
0: 对，
1: 还有叫那个叫什么来着，业务培训。
0: 就很多事情啦，不是大家想象中就做了节目
1: 杂七杂八的事儿。
0: 对，
1: 我今天还有个采访，还约了有采访。迎来送往，
0: 非常之辛苦，所以我们都是努力拼搏的人，大家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迎接大家的工作和挑战。你看像我每天这个挑战多大，
1: 你接挑战。
0: 对，
1: 我马上就给你拉麦。
0: 好，那对，每天都要工作8个小时，那肯定是了，那不到8个小时领导也不愿意啊。
1: 羡慕你，欢迎你来，好吧，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一天。
0: 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拜拜。
0: 拜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最近发现，只要一直在想你，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岁月如歌响起的第一首歌是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啊。那几年他的嗓音正在往清亮高远的方向走，但这首歌呢他没有去飙高音和炫技，反而声音是收着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很温柔的深情在。希望这首歌也让你想起某一个你曾经穿过了整座城市只想见一面的人。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不管是刚刚的张杰还是我们此刻听到刘力扬，他们二位呢都是通过选秀节目而出道的歌手。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在这首歌之前，也许李宗盛自己都不曾想过自己会有一首歌写十年的经历。对，这首《山丘》的旋律2003年他就已经写好了，可是直到2013年经历了人生起伏的李宗盛才最终填上了词。而这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不仅收获了各种音乐奖项，更是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巫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的确，生活里有的时候就像巫启贤的这首歌《红尘来去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我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
1: 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

0: 毫升加赠三个五毫升的旅行小样，到手整整3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要199元，算下来只要专柜的3折，太香了。现货不多，眼周问题越拖越难改善，限时福利冲就完事。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正规渠道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4: 嗨，大家。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黄莺莺的一首《现在流行什么》，这首歌唱自1986年，在那一年女性的畅销歌手几乎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在那一年呢，比较瞩目的专辑还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内地摇滚的经典之作，我们听。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

这是陈近年所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故乡》，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着大地、海洋、高山、蓝天，还有人群、时光，以及鸟鸣、狗吠、摩托车、雨滴、泪水、欢呼等等。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感觉到无限的美好。在70年代呢，火车是载着陈建年离开家乡去到台北求学或者回到熟悉土地的交通工具。火车不管是在进站或者发车的时候，总会响起一阵刺耳的汽笛声。陈建年在回到家乡服务多年之后，这个汽笛声也依然会在他的梦中响起。我想故乡也是他对故土最深切思念的心情点滴吧。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好妹妹乐队还有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晚风》。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很多人就是从张惠妹的这首《姐妹》开始认识她的。张惠妹曾经说，在当年她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呢，公司让她写出自己的梦想，她写的梦想是开一个万人演唱会啊，就一年。一年之后演唱会开了，张惠妹站上了漆黑的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台下站着的不只是万人。我想音乐会是我们疲惫生活的梦想，不只是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林依轮所演唱的《透过鲜花开满的月亮》。其实我们听到提到林依轮，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她的那首《爱情鸟》，对不对？1993年的那首《爱情鸟》。不过这首歌的画风，林依轮突然大变，不像在《爱情鸟》当中那么热烈，在这首歌当中，她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婉约。而这首歌呢，它也是一个词人，一个诗人没有发表的一支作品当中，后来被改编成了这样一首非常美好的音乐。当然这首歌孟庭苇啊，气象公主孟庭苇也曾经有翻唱过，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孟庭苇的歌，听她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康蓝光眼霜15毫升的，再赠送给你三支5毫升的小样，今天到手是整整30毫升，但是只要1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啊，要注意了，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容易干涩暗沉，眼纹黑眼圈找上门，看起来真的很显老，眼霜呢必须用起来。雅诗兰黛眼霜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肌肤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正装呢要500加，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到手整整3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只要199元，算下来只要专柜的3折，现货不多，眼周问题越拖越难改善，限时福利冲就完事了。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鉴定，资质齐全，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

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借文字回望来路，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自己曾遇见的温暖与教诲。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几位老师，他们在我们最柔软、最莽撞、最需要被看见的那几年，站在讲台上，站在走廊尽头，站在校门口，用一种远远超出课本的方式托住过我们。后来我们长大了，离校园越来越远，那些老师有的已经退了休，有的已经不在了，但他们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某一件事，常常会在某些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刻

忽然浮上来。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回望那些被我们忽略过的又在心里始终亮着的老师们。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这是一本写给老师的书，更是一本我们是怎样被一群具体的人慢慢滋养的书。他收录了作者萧复兴写给他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37位老师的散文。不是因为这些老师都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事大多是细碎的、平凡的。教一节课，改一篇作文，在一个孩子家里塞进一张纸条，借给一所学校一摞书。但正是这些细碎的、几乎被时代遗忘的小事，构成了一代人精神底色里最温厚的那一层。作者萧复兴写他们，不是为了赞颂，也不是为了感恩的姿态。他说，他想为每一位形神毕现的老师留住一段能被后人读到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源于2024年到2025年间，萧复兴两位恩师的相继离世。两位老师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在他们离世之后，萧复兴重拾散落的记忆，写下了这本《亲爱的老师》。许多中学语文老师把这本书列为语文老师必读，也有许多家长把这本书买回家，放在孩子的床头，希望孩子能够从中读懂。原来所谓好老师，并不需要他有多伟大，他只要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看见过你就够了。萧复兴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大环境、亚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指社会，小环境指家庭，亚环境是指学校。在亚环境里，老师至关重要，是衔接小环境和大环境中间的链环。孩子在校园成长的这几年关键时间里，老师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且是家长无法取代也无法替代的。在这样小环境和大环境之间，他们是桥，带我们走过这段并不那么简单的崎岖颠簸之路。他们又是船，带我们看遍两岸的风光和风雨，试探水的深浅和暖凉，还需要帮助我们织网、补网、撒网，捕捞水中鱼贝等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说的，只捞上水草，甚至空空如也。以前我一直以为，一个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如果能分别遇到一位或者是两位好老师，就是非常难得，就会对他的成长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完成这本书后，我发现我真的是非常幸运，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14年里，竟然遇到了这么多的好老师。他们用耐心和爱心、平等和民主，秉持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教我知识，育我情感，立我自持，并给予我前行的力量，指引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如果允许我用俗套一点的抒情来表达，这些老师如春风温暖着我，如春雨滋养着我，又如一张张弓，将我如箭足放飞出校园，步入人生。即使已经步入晚年，他们的目光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他们的心始终都在无私地关怀着我。可以说，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我只希望有更多的老师看到，希望能有更多现在的学生以及如我一样曾经的学生看到。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可能没有老师。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妻子或丈夫只有一个，但你的老师却不止一个。

0: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是
1: 在《亲爱的老师》这本书里，作者在书里写了最动情的几位老师，有几位都是他小学阶段的启蒙者。其中有一位是他在北京4年级时遇到的班主任张文斌老师。张文斌老师的本事是让一个看上去最不爱说话的孩子开口说话。萧复兴在书里写，我小学1年级时几乎不主动举手，也不爱回答问题。我爸妈下放北大荒之后，我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几乎成

电影是《上甘岭》，那是1958年，电影里的一段坑道，志愿军战士在月光下集体朗读迪尼的诗。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光，那它一定是长成这样的。那一束光，那一排排灯光，第一次照亮了一个男孩心里所有隐秘的角落。4年级的孩子第一次通过一部电影，第一次因为一位老师而不是父母亲见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更让作者萧复兴记一辈子的是他记录的这件事。4年级那年的元旦，张文斌老师在班里的联欢会上戴上一顶红帽子，扮演新年老人，把准备好的小礼物一件件发给每一个孩子。他没有收任何孩子家长的礼物，他只发。萧复兴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轻最普通却最难忘记的一件礼物。老师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给了孩子多少，老师的伟大是他在一个孩子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年没有忽略他。他还在书里写了自己小学时代的体育老师赵老师。赵老师的本事是带一群根本不擅长运动的孩子打篮球，他没有因为孩子个子小胳膊短而放弃他们，他也不会说你不行，他只是每天下午放学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坐着最爱打篮球的两个孩子，沿着北京城去学校后操场练球。下大雨他就带同学们冒雨跑，不许借口下雨就不练。邵复兴这样评价赵老师，他从来不把运动变成一种向上的工具，他也从来不把篮球当作升学加分的桥梁，他只是让我们懂得身体的健康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怀。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这群不擅长运动的孩子也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篮球场上，这是体育老师能给一个孩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人一生会有很多老师，父亲母亲只有一个，老师不止一个。漫长的少年时代，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大于父母亲。对一个人成长发生最重要影响的，常常不是那些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或者说过什么掷地有声的话语的人，而是那些看起来淡如轻烟若有若无却总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痕迹的人。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萧复兴在封面上写，等我长大也许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不会忘记教过我的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远航归来》节选。这篇文章收录在集一，点亮最初的光。王老师是我们班语文课的代课老师，过去了60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王继高。5年级的第二学期，教我们语文的张老师病了，学校找他来代课。他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门口，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集中在他身上。他梳着一个油光锃亮高耸起来的分头，身穿笔挺的西裤，白衬衣塞在裤子里面，很精神的打扮。关键是脚上那双皮鞋格外打眼，古铜色，鳄鱼皮，鞋面镂空，全是精致的编织花纹。从此，王老师在我们学校以时髦著称，常引来一些老师的侧目，尤其是那些老派的老师。私下里议论，校长怎么把这样一个老师给弄进学校来，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显然，我们的李校长很喜欢王老师，因为他有才华。王老师的语文课和我们原来语文老师教课最大的不同，是他每一节课都要留下十多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朗读一段课外书。这些书都是他事先准备好带来的，他从书中摘出一段读给我们听。书中的内容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每一次读都让我很入迷。这些和语文课本不一样的内容带给我很多新鲜的感觉，让我想入非非，充满好奇和向往。不知别的同学感觉如何，我听他朗读总觉得像是从电台里传出来的声音，经过了电波的作用，有种奇异的效果。那时候电台里常有小说联播，他的声音有些像电台广播里常出现的人艺演员同行集。爱屋及乌吧，好长一阵子我喜欢听同行集的朗诵，我私底下模仿着王老师的声音也学着朗诵。有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朗诵比赛，我选了一首袁英写的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大队辅导员找王老师指导我，他很高兴，记得那天放学后在教室里一遍一遍辅导我。离开校园天都黑了，满天星星在头顶怒放，我感觉是那样的美好。王老师朗读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嗓音略带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带着磁性。他朗读的时候非常投入，不管底下的学生有什么反应，他都沉浸其中，声情并茂，浑然忘我。有时候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安静得很，他的声音在教室里水波一样有韵律的荡漾。有时候同学们听不大懂，有调皮的同学开始不安分，故意出怪声，或存心把铅笔盒弄掉地上，他依旧朗读他的，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也是他自己的世界里。王老师的板书很好看，他是我见过的字写得最好看的一位老师。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既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样子，也不是教我大字课的牛老师那种毛笔楷书一本正经的样子。他的字和他的人一样，带有点儿潇洒劲儿。不知不觉，我模仿起王老师的字。起初上课记笔记，我看着他在黑板上写的字，照葫芦画瓢写。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习惯，写作文、记日记都不自觉地写成王老师的字体。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读中学，即使到现在，我的字里面依然存在着王老师字体抹不去的影子。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一个人对你的影响竟然可以通过字体如水一样绵延渗透那么长的时间。王老师不仅字写得好看，人长得也好看，他瘦高的样子我一直觉得像当时的电影明星冯哲。那时候刚看完《南征北战》，觉得两个人特别像，但没敢讲。当时我年龄太小，觉得王老师很大，师道尊严拉开了距离。其实现在想想，王老师当时的年龄并不大，撑死了不到30岁。王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好几次讲完课文后留下来的那十多分钟，他没有给我们读课外书，而是教我们唱歌。他自己先把歌唱一遍，唱得十分好听，教我们音乐课的汪老师唱得就很好听了，他比汪老师唱得还要好听，特别是汪老师没有的那种沙哑的嗓音显得格外浑厚。他唱得充满深情，全班同学听他唱歌比听他朗诵还要专注，就是平时调皮捣蛋的

同学也抱着脑袋听得入迷。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还记得，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王老师教我们唱的歌叫《远航归来》，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里面的每一句歌词。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首歌不是儿童歌曲，但抒情的味道很浓，我们很喜欢唱，好像唱大人的歌，我们也长大了好多。全班一起合唱，响亮的声音传出教室，引来好多老师，都奇怪怎么语文课唱起歌来了。一连好几次的语文课上，王老师都带我们唱这首歌，每一次我都唱得很激动，仿佛真的像一名水兵远航归来。尽管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海，也觉得银色的浪花和秀丽的海岸就在身边。我也发现，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老师比我还要激动，眼睛亮亮的，好像在看好远好远的地方。没有想到，王老师教完我们这首歌不几天就离开了学校。那时候我还天真的想，王老师教课这么受学生欢迎，李校长又那么喜欢他，兴许时间一长，他就可以留在学校当一名正式的老师。我们的张老师病好了，重新回来教我们。最后一节课，王老师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甚至连他就要不教我们的意思都没有流露，就和我们任课老师完成了交接班的程序，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程序，像一阵风吹来了，又吹过去了，了无痕迹。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王老师没有必要将他的人生感悟对我们学生讲。我总会想，他那么富有才华，为什么只是一名代课老师呢？短暂的代课时间之后，他又会去做什么？当时我还太小，无法想象。我听到的只是王老师唱的《远航归来》这一首歌，不是他人生乐章的全部演奏。只是有时候没有来由，这首歌的旋律甚至连歌词一样，突然在我心头响起。遥远的少年时光，便一下子像水流一样回溯到眼前。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萧复兴在书中《亲爱的老师》里写下的故事节选。在这本书中，作者从小学到高中记录了37位老师14年时光的故事。这不是一本写感恩的书，感恩是教师节最常说的词，说多了反倒轻了。他写的是比感恩更深的东西，一个孩子怎样被老师看见、接住、爱护，然后长成后来的自己。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萧复兴的这本散文集《亲爱的老师》。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这是一本献给所有老师的书，也是一本让孩子读懂师恩、汲取成长力量的暖心读物，更是写给每一个曾经被老师照亮过的人。师恩如灯，照亮来路，也温柔时光。作者萧复兴说，一本以老师为题的书，如果只写一位老师，就成了一篇恩师记。但这世上每一代孩子几乎都被几十位老师托举过，老师二字本就是一个群像名词，所以这本书我决定只写细节，不写宏论，只写人，不写事。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里的每一篇都很短，最短的一篇只有1000多字，写的是萧复兴上小学时一位默默无闻的劳动课老师，最长的一篇写的是高辉老师，不过也就5000字左右。萧复兴说，这样的篇幅恰好是当代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能够在一个夜晚读完一篇的篇幅。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只能摆在书架上被敬重的书，我希望它是一本能够在床头被翻开的书。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亲爱的老师》。那我们再来翻开书，一起读到作者所写的《赛石腾的月亮》，跟随作者一起重回1968年的回忆。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北大荒，甘金生去了柴达木。我在北大荒当过老师，甘金生在柴达木也当过老师。甘金生这个老师当得与众不同，从甘金生当老师的石油学校望去，一眼能看到赛石腾山，他与昆仑山隔柴达木盆地遥遥相望，望着他觉得很近，却是望山跑死马，从学校跑到山脚下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1968年，甘金生离开北京，来到柴达木一个叫做冷湖的地方。最初是一名石油工人，他每天出工爬上井架干活，都会看见赛石腾山。在柴达木明亮的有些刺眼的阳光下，赛石腾山如海市蜃楼一般飘渺，甘金生对他充满想象。甘金生喜欢幻想，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他喜欢独自一人望着天空、树林或者是校园里的篮球架，遐想连篇。大概和他喜欢读文学书籍有关，那些书让他常常禁不住心惊摇荡、天马行空。到柴达木第二年的中秋节，甘金生和几个从北京一起来的同学约好，一清早就从工地出发，往那座已经忘了大半年的

塞什腾山走去。在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四点多终于爬上了山顶。山上十分荒凉，只有一些芨芨草、星星点点的黄色野花和一些裸露的灰色石头，仿佛月亮的表面一样的荒寂。但是甘京生很兴奋，他把这些小黄花叫做塞什腾花，就像老一辈石油人找到了石油，把山下那一片景架林立的地方命名为冷湖一样。青春年少能够燃烧激情和幻想，让平凡琐碎的日子焕发出光彩。中秋节的天气在柴达木盆地已经冷了，天黑得也早了。爬上山没有多久，天色就渐渐暗下来，秋风一吹，沁凉如水，有些萧瑟。同学们都说赶紧下山吧，天再黑下来，下山的路就不好找了。他却坚持要等到月亮出来，好不容易来一趟塞什腾山，又赶上中秋节，没看到月亮怎么行？那是甘京生第一次在塞什腾山上看到月亮，塞什腾的月亮令他一生难忘。天远地阔，四周一片荒凉，明媚的月光洒在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石头上，以及萋萋野草和他刚刚命名的塞什腾花上。他觉得这里的月亮比北京还要浑圆而明亮。甘京生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做的第一件让全校师生都惊讶的事情，便是带着他班上的学生在中秋节爬塞什腾山看塞什腾的月亮。在此之前，没有老师想起带学生爬塞什腾山看塞什腾的月亮。尽管都是小学生，却个个兴致勃勃地跟着甘京生爬塞什腾山。因为生在柴达木，长在柴达木，从未走出过柴达木的这些孩子，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中秋节的月亮，更没有爬上塞什腾山看月亮的想法。不仅他们没有，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也从来没有过。单调枯燥的学校生活和枯黄一片的戈壁滩一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甘京生当了他们的老师之后，第一次打破了这样墨守成规的生活，用行动告诉他的学生，生活可以是另一种样子，塞什腾山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月亮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每年中秋节爬塞什腾山看塞什腾的月亮，成为这些学生日记和作文中的内容，成为他们学生时代最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是甘京生让这些孩子看到了虽旷远荒寂，却属于柴达木自己独特的美，给他们单调乏味的小学时光照进一缕明媚的月光。好的老师总能别出心裁，教给他的学生课本之外更多更新更美的东西，这属于老师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属于一首教育诗。甘京生离世30多年了，他是因病去世的，他走得太早。如今他教过的第一批跟着他爬塞什腾山看月亮的学生已经60多岁，他们的孙子也到了读小学的年龄。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哪一位老师带他们爬塞什腾山看中秋的月亮，塞什腾的月亮。

0: 在作家萧复兴的内心深处，诗恩不仅是从未被时光冲淡，还会伴随岁月延伸而越发绵长，浓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亲爱的老师，这本书不属于寻常的忆旧文字，也不是普通的少儿文学读本。作者笔下的老师群像，皆为历史投影中的个体生命写真。亲爱的老师，全书分为三集，其关键点是点亮、托举、远方，分别对应了小学、中学和高中的三段人生节点。全书运用叙事笔法，呈现了37位老师的不同命运切片。高辉、田增科等几位活到耄耋之年的恩师，与作者结缘60多年，亦师亦友，胜似亲情。更多的老师曾与之短暂伴行，在不同阶段起到开蒙、点醒和引路作用，虽风云流散，却刻骨铭心。
1: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止于按部就班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漫长的精神痕迹塑造。在作者书中收录的《深深的车辙》中，肖复兴讲述了自己与田增科老师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缘，高山流水堪为佳话。田老师慧眼识珠，爱才惜才，很早就为还是初中生的肖复兴写作把脉，还想方设法找到鲁迅全集、红楼梦之评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雪中送炭交给学生。肖复兴毕业离校后，曾先后在中学和中央戏剧学院教书，田老师屡次骑自行车风尘仆仆赶去听课，每每留下鼓励和建议，其拳拳之心殷殷期待，读来感人至深。肖复兴笔下的师生关系非常的简单纯粹阳光，不存在现实功利的枝枝蔓蔓，有时仅仅是灵光闪现获得的动力感应，却可以相伴一生。南口农场之夜是作者对一位无名老师的记忆素描，与其说无名，因为那是一段教导处临时派来负责品德教育的老师，作者不曾与之有过具体的接触，也就没有记住名字。在他高二那年，全班去南口农场劳动，按照规定晚上9点关灯，这位无名老师夜间进屋检查，发现有同学打着手电筒蒙着被子偷偷看书，他拿过来瞧了一眼，又不动声色地递回去，还悄悄提醒同学赶紧睡，明天还得干活。多年之后，作者感慨成文，并将这件事切换为何为教育智慧的哲思层面。

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最后来读一读《星期天记事》这篇节选。我有一本美术日记，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会在日记本上写一篇星期天记事。这也是时间表上规定的内容，是写完作业、预习完功课之后的必做项目。父母和弟弟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光照进窗里，写完这篇星期天记事，合上日记本，伸伸懒腰，觉得星期天才算结束。一天没有白过，一星期没虚度，心里很充实，很满足。学生时代无疑是最美好的，让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待，仿佛明天的到来一定会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如晨风一起随之扑面而来。即便这样的事情是朦朦胧胧的，是似是而非的，是虚无缥缈的，也会让我的内心隐隐的波动，总觉得前方会升起什么样的雾岚，那样神秘迷人，值得向前奔去。星期天记事第一篇写的是庞老师，是和庞老师在鲜鱼口的邂逅。庞老师人长得很帅，个子高高的，脸庞棱角鲜明，他年龄30岁多一点，在我们汇文中学的男老师中属于英俊的那种。他只在初二教过我一年的代数课，初三的时候就调到别的学校去了。虽然教我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原因有两点。一是有一次代数课上，我偷偷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我把书放在抽屉里，只露出一个头，心想反正没有把书放在课桌上，老师即便走过来，我也可以立刻把书推进抽屉里，老师一时也难以发现。谁想到看得正上瘾呢，身后传来庞老师的声音，看什么书呢？不知是什么时候，庞老师站在我身后的，他弯腰从我的手里拿过了书，看了看封面，说道，哦，是《十万个为什么》，是本好书，不过你现在应该问一问自己第10001个为什么，为什么上课要看课外书。庞老师说完把书还给我，全班同学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弄得我臊不搭搭的一脸通红。二是庞老师上课的时候，他的数学课本和背课本下面总是放着一本文学书，我偷偷地瞄过几眼，有时是一本莎士比亚剧作选，有时是一本普希金诗选，有时是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课讲完了，布置课堂作业让我们做，或者发下卷子进行小测验，他便搬把椅子在讲台桌旁坐下来，翻开这些书一直读到下课，这让我非常的奇怪，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居然这么爱看文学书，在我们全校的老师中绝无仅有。他不让我上课时看课外书，自己却看文学书，这些书不也是课外书吗？更让我好奇的是，庞老师几乎每天来校都非常早，我只要早早地到学校早自习，总能看到庞老师站在生物实验室的门前，那里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和教室前的走廊有一段距离，很安静。我总会看见他在读着什么，或者对着窗户背诵着什么，一直到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起。我非常好奇，特别想知道他背诵什么这么入迷，这么起劲儿。有一天早晨，我悄悄地走过去，听清了，他在轻声背诵普希金的诗《致大海》。我刚刚读过这首诗，所以里面的诗句记得很清楚。后来，庞老师被调走了，
不过我很喜欢他，常常会想起他。刚上高一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看书，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心里有些莫名的烦躁，只看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书就坐不住了。

我不想再看书了。还了书，走出了文化宫的大门，穿过天安门广场，走到大石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学生票只要5分钱，记得很清楚，看的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改编的电影。说实在的，根本没有看懂，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很有意思。起码电影里的马斯诺娃长得挺漂亮，比枯坐在阅览室里看书轻松了许多。从电影院走出来，走到对面的鲜鱼口，想穿过兴隆街回家，迎面碰见了一个人，觉得非常的面熟，四面相对，他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是你，肖复兴。我也认出了，是庞老师。一年多没见，突然在街头相遇，让我有些激动。他问我在高一几班，班主任是谁，又问我这一年多学习成绩怎样，还问我看了什么样的课外书。然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给我的印象很深呀。这句话说的，我生怕他会接着说起上课看《十万个为什么》的事情，赶紧低下头，看见他的书包里塞满了书，鼓鼓囊囊都要挤出来了，忙打岔问道，这么多书呀，您这是要去图书馆还书吗？他点点头。庞老师顺手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是《古文观止》，问我看过吗？我羞愧地摇摇头。他又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元英的《风帆》，一本是柯兰的《早霞短笛》，问我这两本你看过吗？恰巧这两本我看过，赶紧点点头，找不。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想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泵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鲜和美好。首先来关注午后头条。9月15号 A6776 成都天府至长沙的航班正常落地，那并且当时是开启舱门的状态，在旅客下机过程中，一名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出现明火，机组发现后立即进行处置，并且组织旅客有序下机，明火被及时扑灭，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客舱设施未受损。湖南航空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时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自身携带的充电宝，在飞机上是全程禁止使用充电宝的。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9月24号24点将会开启第19轮调价窗口。本轮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那较前期预估的涨幅再度扩大，大幅涨价是基本锁定的。最新的数据测算，本轮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530元每吨和510元每吨，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0.42元每升，95号汽油涨0.45元每升，0号柴油涨0.44元每升，车主加满一箱油的成本将会明显增加。再次提醒大家，调价窗口是在9月24号的24点开启，在此之前呢，您可以把您的油箱先加满。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的双节间隔时间比较短，所以说惠民菜篮子是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的时间。节日期间，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那其中明确规定，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的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9月6号，一对极早早产、超低出生体重的龙凤双胎，在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全体医护人员83天的全力呵护下，哥哥由820克长到了2360克，妹妹由920克长到了2760克，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达到

出院标准。家属送来锦旗，上面写着妙手力挽六月双胎，人心守护生命曙光。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饭的时候都会用到的调味品八角。这个新闻呢是来自于浙江临城，黄女士在家中炖红烧牛肉的时候放了八角，在这个时候呢家里两个孩子眼非常尖啊，也非常的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有求知欲啊，就问到为什么叫八角呢？因为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呢孩子就去数了一下锅中的香料，发现啊他下的这个香料呢有13个角。黄女士也很纳闷啊，就问了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的芒草。黄女士也非常的后怕，说那天要不是孩子多问了一句，后果真是不敢想。黄女士立刻查询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她回忆说，这批八角呢是在家附近超市散装称重购买的。那事后呢，她特意去那家超市查看，发现货架上其余香料都是正常的八角，可能是不小心给混进去的。那八角到底有几个角呢？中药师李斌表示说，八角呢一般都是八个角，角比较短且圆钝，占比超80%，但少一个或者是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也就是说7到10个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八角。如何分辨八角和芒草呢？专家表示说，芒草和八角同科同属，芒草通常是3个角，且芒草顶端的角尖是突出的，尖角长度超过了3毫米，芒草是有剧毒的啊！提醒大家，少量误食可以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如果是大量摄入的话，则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

首先呢，刚才说到了，我们辨别的一个原则是要看角数，八角呢通常是7到10个角，以8个角最为常见。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角最为常见。也要看一下角尖，八角的角部是圆钝的，边缘是平滑的。那芒草的角尖是细长尖锐的，经常会向后弯曲，像鹰钩一样。你也可以通过颜色来辨别，八角呢是呈现富有光泽的棕红色，芒草的颜色浅淡，还带有土黄色。果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八角的果实饱满，果瓣自然开裂，籽粒是外露的状态。那芒草的果实瘦小干瘪，果瓣是紧闭的。再闻一下气味呢，八角会散发浓郁的香味，而芒草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专家提醒说，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啊，切勿将芒草果实采摘回家当成大料去食用，在购买八角的时候优先选择正规商家。烹饪前您可以要多留个心眼啊，逐颗检查一下，发现角数异常或者是角尖尖锐的，一定要果断丢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2: 我催吐是有关的，劝别人珍惜身体的话呢，最终竟然成了他的遗言。让人难过的不只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突然逝去，更在于他其实早就感到身体不适，却始终没能离开吃播。这些年类似的悲剧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有人长期暴饮暴食，体重飙升，落下一身的疾病，有的人身患重病仍然继续进行吃播，有人靠催吐维持大胃王的人设。一次可以说是意外，那接二连三就不能再归结为主播自己不爱惜身体了。为什么一个人明知吃不消还要继续吃呢？原因无他，因为吃饭是人类最寻常也最容易产生共鸣的事情。面冒着热气，肉在锅里滋滋作响，刺溜刺溜的大快朵颐，不需要怎么修饰，隔着屏幕也能让人产生亲近感和幸福感。有人独自吃晚饭的时候开着吃播，图的是没有负担的陪伴，有人循着主播的推荐寻找异地的美食，图的是省心。还有许多网民呢，即便是不爱做饭，也喜欢看别人去认真的做饭，认真的吃东西，从这里获取情绪价值。吃播因为因而天然适合互联网去传播，它易看耐看又能留住人。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用户的注意力，用户在哪里停留，商业机会就在哪里。就快消品的商家来说，吃播又比传统广告多了一层眼见为实的传播效果。好不好吃，分量有多大，入口怎么样，都能在镜头前展示出来。一旦粉丝聚起来，橱窗、团购、直播带货随之而来。于是吃播渐渐从分享生活变成了一种直接影响消费的选择。麻烦也从这里开始。当好吃越来越难制造流量，那吃得快、吃得多、吃得怪就开始抢镜了。几个汉堡不够，那就上十几个；一盆海鲜不够，就铺满整张桌子。正常吃饭不够吸睛，那就做成食量的极限挑战。每多吞下一口，都可能换来几秒的停留。多几秒的停留，算法就可能再推一把，流量起来了，打赏、广告、订单也就跟着来了。直到最后，人的胃不再只是消化器官，而成了一台不断加码的流量机器。身体呢已经报警，生意却还在催单。这也是为什么明明红线早已画下，畸形吃播仍然不断地去变换面孔。2021年实施的反食品浪费法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的节目和音视频信息。2022年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也对假吃、催吐、暴饮暴食做出了限制。可现实中，一些主播换上了试吃、测评的外衣，继续大吃特吃。有人呢，专挑深夜开播。有人表示非艺人使用，杜绝浪费，但是画面里呢却依然是胡吃海喝。只要极端内容能够获得更多推荐，只要多吃几口能换来更多成交，单纯删除几个视频、封掉几个账号，很难结束这场猫鼠游戏。因此呢，整治吃播必须顺着流量的利益链往上走。平台要管住推荐机制，不能一边提示合理饮食，一边去把暴食的视频给送上推。

建业。对于反复宣扬极限食量疑似催吐导泻的内容，该限流就限流，该禁止就禁止，谁从这种表演里获利，谁就要承担责任。对借畸形吃播带货的账号，还应该把商家广告主一并纳入追责的范围，尤其是不能让未成年人卷进来。成年人尚且可能会被流量推着走，那孩子呢，更难判断围观背后的代价。把大胃王做成一种值得羡慕的才艺，可能悄悄改写孩子对于健康乃至成功的认知。还有一个问题也该进入治理视野，人走了，吃播带来的流量怎么办？一些主播去世之后，生前的吃播视频仍可能长期的挂在网上，被搜索、剪辑、搬运，甚至继续产生商业价值。逝者留下的数字遗产不能变成后来者去模仿、去牟利的素材，而应当依法依规下架。古人云，民以食为天，灶火升起，美食端上桌，人在一起吃饭，日子便有了着落。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厅》里好好吃饭的画面打动了很多人，这四个字看似平常，其实装着我们对生活的朴素愿望。身体无恙，家人围坐，三餐有味，四季安稳，好好吃饭才值得去分享与推荐。那大家真正想看的不是挑战生理极限，而是美食怎样让生活去多一点滋味，让人与人多一点亲近，让人与故乡多一点连接。吃饭有流量，但是千万别让流量把人给吃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欢迎来龙餐厅好好吃饭的一小段介绍。
1: 欢迎来龙餐馆嘛，它其实里面有美食，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
2: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1: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Mr. Shu
2: Fu， 卡文。
1: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空中电影。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它能给提供人很强大的力量。我们电影也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吧，就都会嘱咐这样的话。这种话其实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然后很担心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朴实的爱吧，最朴实的爱。
3: 刘老师，好好吃饭。
4: 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6: 夏路正啊，你这说点话，你这点100%。
7: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采集我们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那关于最新的骗术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地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去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去找你的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所以说守住黄金三秒就是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呢，他会克隆我们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去发出喂、哪位等等回应，先采集我们的声音，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声纹就是声音，纹是纹理的纹，声纹。骗子使用 AI 软件有可能还会干嘛呢？生成虚假的一些利好的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去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是充值。这就是 AI 投资或者是理财方面的诈骗。还有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像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去实施诈骗。那在情感方面呢， AI 同样也不放过，有可能会生成 AI 情感诈骗，像网恋或者是交友这样的情况。 AI 可以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疾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或者是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借口实施诈骗。有几个小提示可以帮助大家守住隐私，守住钱袋子。遇到 AI 诈骗圈套，那怎么才能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损失呢？首先第一点，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一律拒绝。还有就是第二点，立即止损，千万不要去点开，或者是要及时的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可疑的视频，不和骗子过多的进行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第三步呢，就是要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第四点呢，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及时报案了。如果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96110，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2026年4月份，家政服务员（括号整理收纳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正式施行，整理收纳师首次被确立为家政服务员的独立工种。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率先行动，在今年的8月份，成都首次家居收纳整理专项职业能力考试开考。合格者呢，可以获得人社部颁发的证书。考核采用现场实操，重点考察空间规划、物品分类、储物优化等能力。据四川省调研数据，截至到今年的8月份，全省整理收纳从业者近10万人，但是岗位缺口仍达5万余人，专业收纳技师月薪12000元仍难招到人，从业者对考证需求非常迫切。在全国层面，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整理收纳作为精细化、专业化的典型业态，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部分培训机构的新成员当中不乏应届大学毕业生。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案例啊，这是在上海，有一位上海客户花费了11万元，请收纳师耗时半个月，为300多平方米的大平层做全屋系统性规划。从业者表示，这行现在要懂动线设计、空间规划、心理学与物流管理，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叠衣服了。70后的收纳师石女士月收入约5-6千元，旺季能过万，她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她说，做的人多了，单价降了，客户从高收入家庭变成更多的年轻人，搬家的小单增多。他坦言，收入不一定比保洁高，换季和孩子开学前后是需求旺季。在长沙有这样一位获奖的选手，叫做饶雅静，她从银行职员、全职妈妈转行收纳师，创立团队十家有方，汇集了78名认证整理师，累计服务超过4000小时。他在2026年全国巾帼家政大赛中斩获整理收纳师项目1等奖。在他看来，收纳整理改变的不只是空间，更是生活中无形秩序感和关系和谐的重建。数据显示，2025年呢，国内整理收纳全行业年产值突破了1500亿元，预计到2028年的时候有望突破3000亿元。政策层面，商务部等9部门已经联合发布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19条措施，各地也在通过免费培训、公益课堂等方式扩大专业人才的供给。今天呢，还想跟大家继续的来了解整理收纳师这个职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更加真切的感受这个职业现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悄然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

好，今天的午后消遣板块想跟大家分享几部最新的电影。进入九月份，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然在释放余热。那同时呢，有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和我们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之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了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的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了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了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了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包括定制开场、没有公开的正片镜头和片尾的特制彩蛋，并且呢，在 IMAX 或者是一些特效厅会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欢迎来龙餐馆啊。刚才说到的这四部电影的类型和叙事方向其实差异还挺大的。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每部电影的核心剧情。首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东北的厨师徐福，也就是沈腾饰演的徐福，为了还债养家，远赴中东一家名为龙餐馆的中餐厅做厨师。他和前台经理马俊生搭档，马俊生是蒋奇明饰演的，靠一手地道的中国菜把原本冷清的餐馆经营的是风生水起。然而战争突然爆发，局势急转直下，徐福和马俊生也被卷入其中，餐馆成了战火中一块小小的避风港，而一向只求自保的徐福也在绝境当中逐渐发生了变化。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介绍其他的几部电影。我们先来听一首许嵩的《大千世界》有很多网友认为这首歌和《龙餐馆》的适配度很高，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有一种大世界里的渺小个体的苍凉感，放在中东战火中一个中国厨师的命运上，气质是相符的。一起来欣赏《大千世界》。

有网友说，这首歌的某一部分特别适配赛夫这个角色的表情。这首歌呢就是《我不难过》，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放在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兄弟、被迫成为英雄的普通人身上，有种克制的痛感。

燃烧吧爸爸是一部青春喜剧，是温情路线的电影。即将大学毕业的顾立言，文琪饰演，正处在人生迷茫期。父亲顾卫星，于恩泰饰演，他呢却因胰腺癌突然离世。他被迫和母亲吴开娣，也就是倪虹洁饰演的母亲一起操办丧事，却意外发现父亲生前偷偷组建了一个治丧委员会。一连串荒诞又温情的突发状况接踵而至，这对原本隔阂颇深的母女在兵荒马乱的告别过程中被迫重新认识彼此，也重新认识了那个他们自以为很了解的父亲。关于这部电影呢，有两首歌比较适配，第一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筷子兄弟的父亲，还有一首是烟嗓船长唱的撑不起父亲的天，都是关于父亲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放在女儿操办父亲葬礼，重新认识父亲的语境下，这首歌几乎是天然的适配。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电影呢，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这个电影呢，类型是奇幻爱情，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与医学院的学生李爱相遇相爱，但是两人呢身处一个时间逆流的平行世界，每五年只有30天能够相守。相爱自带残酷的倒计时，明知结局无法改变，两人依然选择把握当下，拼命地拥抱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也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推荐最后一部电影，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压轴的电影呢，是罗东执导的，闫妮、叶童和倪虹洁主演的国庆档《活色生香》这部电影，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群体婚恋的喜剧电影。故事围绕三位退休姐妹展开，薛宝梅、蒋芳芳、梁美心，她们步入了人生的下半场，却不愿被年龄标签捆绑，依然敢心动，敢去爱。影片的灵感来自于导演此前拍摄的纪录片《梅的白天和黑夜》，那部片子记录了一位七旬老人穿梭上海寻找舞伴与爱情的真实故事。导演把这份真实感延伸到了剧情片里，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呈现银发群体的情感需求与社交乐趣，跳出了国产家庭片常见的催子、养老沉重的叙事，主打恋爱还得看老辈子的这种自在与鲜活。徐亚军、宝剑锋作为重要的男主登场，柯纯饰演的年轻房产中介也在片子当中向老辈子取经。那接下来分享的这两首歌呢非常的适配，第一首是晚风心里吹，第二首是邓丽君原唱的漫步人生路。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很巧啊，今天本来就想说关于交通事故的判定的问题。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米斯特的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号啊，他说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他骑踏板摩托车，绿灯通过路口，但是呢，被一位闯红灯的大爷给撞了，膝盖、胳膊、腰都有擦伤，而且呢是左侧肋骨骨折。伤的还是比较重的，因为他骑踏板摩托车正常过路口的话呢，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减速啊，但是呢和一个闯红灯的大爷给撞了。我不知道大爷是行人还是骑行人还是大爷开的车啊，他没有具体描述。但是呢虽然说他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还领了一个次要责任。哦，大爷骑的是电瓶车啊。那既然呢你被撞得那么严重，我估计大爷撞得也不轻。他刚刚说到了嘛，自己膝盖、胳膊、腰都有擦伤，而且呢还有左侧肋骨的骨折。他说烦死这些闯红灯的电瓶车了。其实你别说呢，像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呢，说实话在我们蚌埠市交通事故的判定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呢，虽然说我是绿灯通过路口，虽然说呢对方是有闯红灯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有时候交警在判定事故责任的过程当中还会判定绿灯通过路口的，无论是机动车也好还是这个电瓶车也好，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大致的理由是什么呢？要不就是你没有注意观察路口情况，就是疏于观察。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你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大多都是这样的理由啊，就以这样的理由来判定我绿灯通过也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还有呢就是这个和稀泥啊，你是机动车，你有保险。对吧，他是非机动车，他是行人，他没有保险，不然的话呢等于是撞了白撞，撞了倒霉，对吧？你看你有保险，那最起码可以在你的保险的范围当中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人性化或者是人文关怀。但是说实话，这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来说呢是最不能接受的 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呢？因为呢，就在近期上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两辆非机动车啊，是两辆电瓶车发生相撞的交通事故。那其中呢，横穿马路的电瓶车被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为什么呢？它是横穿马路。而且呢，这个事故的判定，它是一个现场的事故判定。在现场的时候呢，交警就直接指出了横穿马路的电瓶车骑车人，说你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这个骑车人呢，很不心甘，也很不情愿，就说你看他为什么？难道他看不到我吗？那为什么看到我？有些时候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是机动车避而不及了，就是已经没有避让的空间了。就是我避让你，那可能我就会导致其他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为了避让你，我可能就会撞到别的人，对吧？我避让你，可能我自己就会受伤。

0: 会发生单方的交通事故。那像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是不是你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就我已经是避让都没有条件了。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交通事故的判定啊？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非机动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邓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过路口我注意观察，我应该怎么观察？我就两只眼也挡不住你乱窜吧。我过路口的时候我也减速了，而且呢在通过路口之前我已经是左右观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开车我一直往左右看吧，我不能不看前方吧，对不对？我肯定要往前方看啊。好车在我通过路口的这么一瞬间，可能是2秒的时间，也可能是3秒的时间，你突然进入到路口，我怎么观察？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判定事故责任的过程当中，过错原则永远是第一原则。因为判定交通事故呢，基本上就这个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否有交通违法？交通违法和事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你的交通违法在事故当中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基本上就是这么三项，对吧？来对事故责任进行判定。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两条提醒信息，首先呢是来自于新奥燃气。那据了解呢，蚌埠高铁嘉齐站在9月20号上午的8点呢，将会进行系统的完全切换。那新奥系统将会停止使用。那在此期间呢，请各位不要在公众号的程序里边再行进行充值了。还有呢，就是卡里边如果说有余额的，可以前往燕山路嘉齐站进行加气或者是办理退款的业务。那燕山加气站信号系统暂时还能够继续使用啊。还有一条提醒信息呢，昨天我们也说到，在9月21号的时候呢，因为 G3 金台高速跨乳泉大道的高速桥梁要进行拆除，因为呢现在正在进行 G3 金台高速大流影枢纽到蚌埠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改扩建工程，所以呢在9月21号上午的8点，9月21号，我看一下是礼拜几啊？哦，9月21号正好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上午的8点。那因为呢，金台高速跨乳泉大道的桥梁要进行拆除，所以呢，乳泉大道这一段呢是将不具备通行条件，将会呢完全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9月21号上午的8点，一直到9月23号，也就是说9月24号下周四的时候，这边呢才具备通行条件啊。我看到不少朋友在发信息过来啊，因为我们节目开始。

不少机动车驾驶人都有同感。其实闯红灯呢还有两种情况，一种闯红灯呢就是这个汽车人啊，他看路口没有车通过，对吧，这个路口是空的，然后呢他很注意的观察左右情况然后闯红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啥也不问，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他根本啥都不问，他不管，他也不管你左侧右侧有没有来车，啥也不问，我走我的，你反正是不敢撞我，对吧，他可能速度很慢也可能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不管你左右车辆，他不管你绿灯通行的车辆，这个最可怕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是赵先生发来的信息，他说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金山路东往西的方向，当时呢是右转去翰林银座，电瓶车挡路啊，把这个路给挡了，然后呢有一个车友呢就按了两下喇叭，这个骑车人呢直接下来堵住不让，开始骂人啊！你看他停的位置不对啊，他还有理，这个我相信他各位也能遇到啊。就是你非机动车，你应该是停在非机动车道，并且停在停止线以内，对吧？这是你应该停的地方。但是呢，有些非机动车怎么停呢？有些是过了停止线，有些呢干脆连非机动车道他都不停。他说：“你看我非机动车道已经停那么多车了啊，我排不到第一位，那我就要排到你机动车道的前面。”但是我机动车右转，我正常右转啊，对吧，你站住右转车道了，你赵先生今天就遇到这种情况了啊。怎么峰回路转说金山路慢车道修得好好的没有人走啊，因为现在金山路不再进行提升改造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刚刚呢有朋友说呢，现在金山路啊，应该是从广场四街一直到航华路这一段呢，好像提升改造呢已经结束了啊。说呢这个好好的慢车道啊，就是非机动车道，但是呢没有人走啊，怎么回事呢？峰回路转就说了，快车道路宽呗。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啊，说呢现在呢就是航华路金山路，其中呢有一段就是刚刚说的是广场几街啊，一直我看到哪里啊，广场四街到航华路这一段啊，说呢在非机动车道呢确实也停了一些机动车，所以呢非机动车呢就等于是来来回回，一会儿呢走机动车道，一会儿呢回非机动车道啊。包括呢普先生也提供信息，金山路呢是从航华路开始一直到朝阳路，非机动车道呢都修好了，确实呢没有多少非机动车走啊。同时也说到，现在呢这个非机动车道啊修得非常漂亮的沥青路，同时呢在路牙石上面和人行道是在一起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呢机动车一挡道停车，所以呢非机动车又回到了机动车道。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包括呢有些智慧停车的泊位啊是占据了很多的非机动车道，你让非机动车道确实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怎么办？它只有进入到机动车道。包括呢现在我们在道路建设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们一直说低碳出行，说绿色出行，说实话就是现在非机动车不是很好骑的，在有些地方啊，要不呢就是非机动车道比较窄，要不呢就是非机动车道坑坑洼洼，这是我前段时间骑电动车跑了几个地方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多方面原因再加上呢非机动车骑车人安全意识的淡薄，法律意识的淡薄，没有违法的成本，种种原因让非机动车经常行驶在机动车道。公爵也说，他说你看机动车违法停车只是一方面，大多数的路段呢都没有违停啊，但是呢电动车呢依然穿梭在机动车道啊，这都是问题啊。哦，琛琛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慢车道啊很多地方呢都有违法停车，他骑电动车的时候呢非常害怕这个开门杀，你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在机动车道我遇不到开门杀吧，对吧？你这个慢车道停的都是这个机动车，我知道你哪个车，你突然开门，对不对？虽然说开门杀基本上都是机动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受罪我得受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来说一起交通事故啊，这是前段时间发生在上海的一起交通事故，上海的静安区，两辆非机动车呢发生了相撞，上海的交警呢可以说是秉公执法，而且呢是现场普法。这样的一个视频上传网络之后呢，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而且呢被称之为叫教科书式的执法，而且这一条信息还上了央视。
8: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9: 不是你活该，
8: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
9: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
8: 你说
9: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退行。
8: 车已经全部停了。
9: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啊？
8: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9: 是你要看他。
10: 我们刚才看到的短片啊，是近日上海交警在静安区巨鹿路上处置一起两辆非机动车相撞交通事故的执法视频。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视频上传网络后，收获大量网友点赞，被称为教科书式执法。那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11: 接到报案后，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候红灯，这时她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在从两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2: 这起事故当中，双方都是非机动车，一方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下车推行，也没有充分的观察道路的通行情况，突然就从两车的间隙当中窜出来了，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鬼探头。另一方是正常直行的非机动车，经过我们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在这起事故当中认定横过机动车道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1: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13: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7: 好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鬼探头。刚刚也说了，就是交通事故在判定过程当中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并非是弱势原则啊，而是要看是否就是当事人是否有交通事故、交通违法的存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交通违法和事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你的违法行为对于发生交通事故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就是交通事故在判定的过程当中，那交警部门呢应该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回过头，就像我们说到的，就是我在绿灯通过路口的时候，什么情况下我可能要承担责任呢？第一个，我有关。

0: 的空间，第二个我有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然后我再放任交通事故发生，那可能作为我机动车或者说呢作为我一方，我绿灯通过的一方可能要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但是如果说呢我没有观察的空间，而且呢我已经采取了我尽可能采取的避让的措施，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采取避让措施可能会导致第三方受害的话，你说我绿灯通过还有责任吗？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这个刘小磊就说了希望全国都能学习上海交警啊。艾拉维也说，他说呢交警在处理轻微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就怕和稀泥，不能够公正执法啊。还有朋友提到说呢这个全国交警啊只有上海交警和其他地方交警之分啊。他说上海交警的公平公正必须要给他点个赞。其实呢这也真正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我不知道各位啊身边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交通事故，然后呢判定非机动车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这样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非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案例在你的身边发生过吗？好，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放个路花一暗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活动啊。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定责的问题啊，包括非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啊，各位有没有听说身边这个判定非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来，微信当中呢有诚意啊，
9: 判非机动车全责的在蚌埠很少很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呢，就是上次一个骑电瓶车的跨越中信线跟我迎头撞在一起，交警还给我弄一个次责。怎么弄呢？对吧，交警就讲人家没有叫强险，叫强险又不涨，讲你叫强险给他看密码。你看看交警也在里面劝，
0: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叫和稀泥。你判定责任到底依据是什么，对吧？依据就是弱势原则吗？依据就是保险公司是冤大头，对不对？然后呢大苹果也说，现在呢开车在路上啊，你得让着骑电瓶车的，他横冲直撞根本就不带看的啊，什么灯都可以过。他还提到他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呢骑电瓶车就是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他说呢他也跟他朋友提醒很多次了啊， 但是他的这个朋友呢就根本不听，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就被车给撞了，住进医院了，说现在呢已经是开了三刀了，腿还不能走路。他说你不是自找的吗？但凡懂一点交通规，他不是不懂啊，只是不遵守的原因啊。你说谁不懂呢？对不对？红灯不能闯，不能横穿马路，对不对？我不能走机动车道，这些交通规则谁都懂，只是他能不能遵守的问题。他说你看，他但凡要是遵守交通规则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我们经常会说，你出来混你总要还的，你总这么骑你总要出事儿的啊，你今天不出事不代表永远不出事儿啊。所以呢还是要规矩一点，我们且不说责任不责任的问题，罪你要不要受，对吧？而且呢交通事故的保险赔偿它基本上就你损失，对你损失进行赔偿，没有说好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再赔偿了你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失之后说我再给你补偿，没这个说法。有没有那个叫什么精神抚慰金？有，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确实有精神抚慰金，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安徽的这个交通事故判这个最高的精神抚慰金的判了能赔到多少啊。就我知道的就是几千块钱，就是几千块钱的精神抚慰金。我说的是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轻微的交通事故没有精神抚慰金这个说法，除非你那要认马子，对吧？那另当别论。那正常的赔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也就是说呢，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会不会赔？会赔，按照你的经济损失和财产损失来赔。所以罪谁来受呢？还是你要受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上海的是两个非机动车撞到了一起啊，其实我们的身边呢还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我们继续来看上海的一个案例。
10: 生活当中除了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之外，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我们再来看一起相关案例。
11: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同向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12: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个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13: 由于这个路口车辆直行需求比较大，为保证最大的通行效率，所以这个路口与常规路口的信号灯表示是有区别的。当机动车直行左转绿灯亮时，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仍处于红灯状态，该非机动车驾驶员于此时进行了左转，是违反了信号灯表示通行的，因此由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1: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
0: 微信当中呢，这是邓先生啊给我发过来两条信息，他说他记得呢蚌埠有非机动车全责的案例。他说的是在工农路有一辆出租车和电动车之间呢发生了碰撞，然后呢判定了电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时什么情况呢？是一个电动车骑车人，他是斜穿马路，径直撞到了机动车。你可以这么理解，人家机动车正常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呢是斜穿马路，然后呢撞到了机动车，然后呢被交警部门判定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我看他发了一个，这是电摩，他是闯红灯啊，然后呢和机动车之间呢发生了碰撞。那这起交通事故呢，交警也是判定非机动车，就是电瓶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呢相较于判定非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跟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相比呢，它更难一点，责任更大一点。就像刚刚我看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你看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家属去闹，怕的就是家属去闹。 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怕的就是这个。一个某某人就说了，他说呢，这样的判定啊，判责才公平，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存在弱势群体。还有呢，孙山也说了，他说呢，现在医院对于交通事故受伤的也存在过度治疗的问题，机动车给电瓶车比如说给碰了，身上呢有一些擦伤，只要住进医院不花一两万都不让你出院。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一个轻微的擦伤对吧，就是软组织的挫伤，它能上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不就一个包扎不就可以了吗？难道还需要住院吗？哦，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啊。这就聊出了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医院的过度治疗的问题啊。就是保险公司反正有保险公司赔对吧，你来了我就让你住下，身体做一个全面检查。是这样的，你的那个检查你的那个治疗如果和交通事故无关，那保险公司是完全拒赔的。你说我去治个糖尿病，我治个高血压对吧，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生命值。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也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九八四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在上海呢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啊，然后警方呢判定横穿马路的一辆骑车人啊、一辆电瓶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事情呢还上了央视，也引发了大讨论啊，就是全民都要有交通参与者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不是机动车是交通参与者，对吧？你非机动车行人，你也是交通参与者。

你只要是交通参与者，你就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所以呢，为什么在这个央视啊，这个这两天还特别对这个交通事故不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啊，进行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其实还是为了营造这样的一个全民都是交通参与者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啊。哎，有一位叫宇哥的朋友呢，也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奇葩了啊。他说呢，他是被自行车追尾了，他是被追尾了，被自行车追尾了。保险公司怎么说呢？说你看也没多少钱，就不要跟他拉扯了。他说呢，第二天呢，他接到了骑车人的电话啊，说呢，对方说他住院了，要让他掏500块钱。他被追尾了，还要他掏500块钱？为什么？对方说对方住院了啊。我不知道后来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啊？是不是保险公司把这个事情给他接过去了？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呢还是比较负责的，像这样难处理的事情呢，就是保险公司就开始出面了啊。我看刚刚呢，啊，潘先生说上一次在五河开车的时候呢，也是等信号灯，后面来一个小孩骑电动车撞到他了，他看着没啥事儿，也就让对方走了啊。哎，就是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在身边还真的不少。但是呢，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呢，在我们办公室判定非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案例也开始慢慢多了起来。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刚刚呢已经有朋友发过来了两个案例啊，一个是电动自行车，也是那个横穿马路、斜穿马路啊，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已经有两起了。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有一辆机动车是在工农路和涂山路的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啊，哦，在那等信号灯。他说呢，变绿灯的时候呢，刚刚起步，这个时候呢，有一辆电瓶车是鬼探头，而且被撞身亡。这个交通事故就是发生在我们办公室的一起交通事故啊。机动车看到绿灯起步准备走，这个时候呢有辆电动自行车鬼探头，然后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这一起交通事故在认定的时候呢，交警还是非常有担当的。虽然说呢骑车人因为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被撞身亡，但是交警，我们蚌埠交警啊，依然认定电动自行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骑电瓶车的这个骑车人家属不同意，家属不同意，你交警已经做了认定了，怎么办？就跟驾驶员去商量，你是不是要认一个次责？这是跟家属商量的。我相信，在这个老司机，我相信肯定听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类似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啊，我跟你商量，你承担次要责任，保险公司赔了我再给你一点，对不对？不就这回事吗？对吧？你又不要你掏钱，对吧？保险公司要赔嘛，保险公司赔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46分。我们37分，我们55分，对半分。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驾驶员很清醒啊，驾驶员我只能说是很清醒，没有答应。因为什么呢？你答应之后，很多后续的问题是你不可掌控的，对不对？很多后续的问题你是不可掌控的，这也是发生在我们蚌埠的一件事情啊。好，又有朋友发过来一条信息，感谢邓先生啊，邓先生找到几个案例了，邓先生找到好几个案例了，这也是发生在我们蚌埠的一个案例，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案例我曾经看到过。对，其实呢，像这样的案例呢，我觉得应该多报道。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让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要有交通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对吧？不是机动车是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遵章守法。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你讲的拱龙，前面的拱龙路那个是事故，你要一个现实案例。前段时间我碰一个私家车，他由南往北在拱龙路等红绿灯，在第一辆送外卖的车中山路一个闯红灯，左拐弯闯红灯逆行，直接就撞上去了，从保险前面前保险杠大灯，一直后面两扇门全从头拉到尾，那不就后来不就经过事故大队处理吗？还好事故大队应该没算太和稀泥吧，定的送外卖的全责，但送外卖的呢，人家有保险，一个是第三者保险，到定存定了2000多块钱。但是呢，最后有一点，送外卖受伤了，敲定的400多块钱，有无责的机动车赔付，全部交这不赔钱了吗？机动车用交强险无责赔付，所以讲这交哎呦，这交强险也和稀泥。
2: 这不是交强险和稀泥，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不太想过分的展开说，这个呢就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机动车一方哪怕无责也要承担多少多少的赔偿责任啊，这个完去查。对，没有办法，目前的法律是这样的，除非法律做出修改。我不知道这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在修订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到目前我还没看到就是征求意见稿，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修订征求意见啊。
1: 你看这个非机动车碰到机动车了，你还好送外卖的那有保险还好，反正一般公司赔还好，如果像那死人的那种没有保险，那是自驾的那种电瓶车这样撞嘛机动车的呀，你感觉你定个非机动车全责，但是你感觉2000多块钱，你感觉让那骑电动车去赔，你感觉他们会去赔吗？你可想而知，后面各种套路就开始了。
2: 好的，我觉得做这期节目呢也算是再一次普及法律法规吧，就是当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责任的认定是怎么做出的呢？就是根据你当事人的行为对于交通事故发生起到的作用，包括呢你的过错的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并不是有些非机动车所这个就是认可的认为的，就是我弱势我就没有责任，我弱势我就应该是对方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克群所唱出的《为你写诗》。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非常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有多少朋友正在收机前啊？可以举一个小手手吗？哈，有人讲哦，下大了。下大了吗？
1: 我讲真的，我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0: 嗯，
1: 这次的天气预报真的是太不准了
0: 啊、哦！我以为你说这次的天气预报真的是太准了
1: 啊、一点都不准，因为昨天讲的是明天阴天到多云嘛，然后明晚到后天讲的是今晚到后天是阴天嘛，
0: 就很尴尬的一件。
1: 昨天夜里就开始下了，然后今天一直都是淅淅沥沥，淅淅沥沥，害我早上送小孩都迟到了。
0: 就这点雨然后阻碍了你的通行之路、
1: 不是阻碍我你讲对了，这很多车阻碍。对，下雨天的时候我跟你讲，大家
0: 你就应该在不开灯的房间。
1: 那是阴天，谢谢、啊、
0: 对啊，你不是说阴天吗？
1: 这个雨天呢，就是大家比如讲啊，平时7:20出发送小孩，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你至少要提前到7点啊，一定要提前出发，不然就容易迟到。那个堵的就下雨天，首先第一个大家的共识就是要减速慢行，然后呢
0: 因为视线不好，
1: 倒也没有那么大的雨啊，
0: 然后呢
1: 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格外的就堵一些，然后那个所有的那个车呢也都乱窜、好，节目的一开始，虽然这个昨天天气不是太准，我们今天看看今天天气如何啊？
0: 我意思，下次我们就不要再讲天气了，既然这么不准。
1: 今天早晨啊，这个小雨飘落，然后呢，雨水冲刷掉久晴无雨的燥气啊，因为还是有一些秋燥的嘛，对吧？空气湿度大幅的提升啊，清晨呢，这个就是这种凉意随之而来。那明天到23号，就是有5天的时间。啊，我是云量增多，然后呢，这个以阴天和多云天气交替为主，白天的气温呢依然是维持在29度左右啊，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总体气温保持平稳，那昼夜温差呢在10度左右，所以说早出晚归骑行的朋友一定要添好这个薄外套。
0: 哎，你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是骑行日。
1: 哦，
0: 设立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引到那个
0: 骑行方面了吗？
1: 要引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海蓝之谜了吗？
0: 没有，你看这个人不专业，今天不讲海蓝之谜。
1: 那是什么呢？
0: 今天我们讲的是雅诗兰黛。
1: 哦，那还会不会引到这个抗氧中心呢？
0: 稍微等一会吧。
1: 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品牌和这个抗氧中心的时候，有时候一不留神就直接说上去了。
0: 就有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又讲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然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哎，不对啊，我刚听了一个广告。
0: 哎呀，真的不知道是我们这个特别有技术呢，还是大家就不认真听节目。
1: 我是在蓝翔学的技术啊。
0: 我是新东方。好的，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关于夫妻之间的这个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1: 哦，这其中说的是、我们经常讲三观，什么感情观、价值观，还有什么
0: 消费观、
1: 消费观。当然，这个三观跟我们平时讲的三观也不一样。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消费。
0: 我跟你讲，刚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吕彪在打开了抖音，给我看了一特别搞笑的一个情侣日常吵架。
1: 对，
0: 是吧？事情忽然之间让我都懵了。这女的确实是有点搞笑。
1: 一开头就是、
0: 不讲理呀、
1: 这女的讲的是
0: 连蓝牙的事情。
1: 连蓝牙，我为什么连不上呀？我花了几十万块钱的那个买了车，为什么连不上？然后
0: 你为什么买了一个这个破车？
1: 对，然后那个男士就在旁边讲，哦，我来看一下，你这个连的是宝马，我们开的是奔驰，开的是奔驰。买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如果当时买的是宝马的话，我还会连错吗？
0: 就还蛮无理取闹、无厘头的，我觉。咱今天来聊一聊啊，说说你和另一半在消费观上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1: 消费观啊，这个是每个人的都不一样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你就拿买衣服来讲，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就是 我想买衣服，你看了一下你自己衣服干嘛？
0: 没有，中午吃的有点多，我量一下我的这个腰围。
1: 不至于吧？这中午吃那一点点就觉得吃饱了。
0: 再量一下我的腰围。
1: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尤其是买衣服，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买衣服就应该买好一点的，我可以多穿几年。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那我就买39.9三件的，那我每年都换。对不对？
0: 我扔了我还不心疼。
1: 对，
0: 哈，我每天都可以穿新衣服。
1: 而且我可以什么呢？我就是我不在乎这一方面的消费了。
0: 对，
1: 到一定的年纪，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不在乎。我现在就不在乎了。
0: 嗯，
1: 对，毕竟
0: 你无法在乎。
1: 毕竟这个不，我跟你讲，那网上也有很多那个叫什么来，穿着那个比较大号的衣服，那看上去就比较瘦一点的。对，就是这样的。嗯，
0: 穿着大号的衣服看起来比较瘦一点。
1: 对，就我的意思就是有些人长得比较胖，但是呢穿上那些衣服之后啊，哎，他就显得就是没有那么胖
0: 啊，穿衣显瘦
1: 啊，穿衣显瘦。对，
0: 哦，
1: 跟衣服有关系的，衣服的版型也很有关系的。
0: 嗯，好吧，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那你呢，吕彪，你和另一半在消费观上有没有一些就是不
1: 可调和的这种矛盾，
0: 就不一样的地方，
1: 基本上没。

0: 在消费观上有没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吧。
1: 嗯，
0: 就说到消费，可能就我们再讲生活当中比较小的一点啊，就比方讲这个走动，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至于这样吗？
0: 对，
1: 你还当着孩子面你跟我吵，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想离婚？
0: 哎，我跟你讲，你刚刚那句话讲的好生活化，就是说不就5块钱吗？我给你就是了。
1: 对，
0: 就这个就很那个什么。有人讲灯泡闪坏还不如不关。
1: 对，就你会发现嘛，就是想吵架的话，那真的是啊，你要给我来做文章的话，真的很快的。
0: 就是我觉得
1: 找到那个点嘛，对，
0: 嗯，就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微小的就是举动，
1: 嗯，
0: 是跟你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每个人就是又不是说生下来就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的还会有一些行为举止不一样。
1: 那个两个新的齿轮在一起还得磨
0: 合。
1: 对，
0: 就很正常。所以大家也可以说，包括出去吃饭，
1: 嗯，
0: 那我就要吃贵的，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要
1: 吃顿饭至于吗？
0: 对，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的天哪，我又不是天天吃，我偶尔吃一次，贵一点怎么了？
1: 孟竹，你看你这一顿火锅你吃了多少？你吃了700多。
0: 我是天天吃的吗？
1: 你天天吃，你每个星期都吃，哼，你一个月下来，嗯，你看你打750一次，一个月下来，我的妈嘞，在外面花3000块钱，哎，你讲出去，人家可信，你吃火锅吃了3000块钱一个月，可搞笑吗？
0: 但你抽烟一个月还是抽好几千啊？
1: 哦，那我抽烟我是享受生活，哼。
0: 那我吃火锅是满足我的情绪价值。
1: 那我又是个比较愁，哼，我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话说这个吃火锅，我刚讲的价格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0: 嗯，可能包含啤酒。
1: 哦，你天天就跟这个朋友玩，跟那个朋友玩，然后你天天就跟朋友过去吧，别花这么多钱。啊，那也不是的，那朋友也请我的呀，你们就这样请来请去，
0: 对啊，
1: 你也不要管了，对吧？哦，
0: 我感觉你这个话就是有点。想的点了，找的点了，吵架，
1: 找茬嘛，对，
0: 对，
1: 就是小时候就喜欢玩那个找茬的游戏。
0: 对，我以前可喜欢玩这个游戏了，大家来找茬，你们喜欢玩吗？
1: 对，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想挑事的话，就任何理由都能够想出来，对不对？
0: 嗯，我其实我还挺怕这种。
1: 嗯，
0: 挺怕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琐碎的这些小事影响我心情。
1: 当
0: 我非常害怕，
1: 当我不跟一个人吵，那我真的是就是让着你。我跟你讲，
0: 嗯，哦，不是因为自己没有礼貌
1: 啊，不存在，我的天，
0: 金姐，要讲的这么的为自己脸上贴金，我让着你，
1: 哎，谦让是一种美德，
0: 哎，真的是够了，这个人。好的，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所以那我哥，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的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佩西，
1: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飘向北方》。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九。
2: 老婆洗澡以后呢，从来不打开卫生间的窗户。哎呀，屋子里面那个水汽潮潮的，讲了多次之后呢，没有用，依然从来不开。然后呢，我以后再也不讲了，都是等他洗完之后，都是我去打开窗户。还有类似的做饭以后啊，这个酱油瓶啊、醋瓶子呀、油瓶子呀，这个瓶盖都是翘着的。哎呦，真的是何其壮观呀，不可调和呀。
1: 我跟你讲，我也非常不喜欢，我妈妈是属于什么，她是属于洗完澡之后，她喜欢把卫生间的门也给关上，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不喜欢。
2: 水汽
1: 里面那个水汽，然后如果别人再进去洗澡的话，就那种感受就很不好，
2: 对，
1: 就很难受，
2: 感觉很闷。
1: 对于是乎，就是他洗完澡之后，我是必须要把窗户是不开哦，我是会把那个门一定要打开的，而且那个地上一定要拖干净的，即便我一会儿也得进去洗澡，但是那个地我还是要把它拖干净。
2: 那你洗完了之后你会拖吗？
1: 拖，依然还拖。
2: 哦，
1: 我是这我
2: 那你拖地
1: 不能
2: 可以啊。对吧，
1: 我跟你讲，我非常不喜欢那个地上潮乎乎的。我很理解你心里的感受，武状元，非常理解。
2: 但是这个在家里边如果有女士保持这样的习惯的话，那个男士讲，你看你拖地拖地就非常不错。所以想你跟我讲那么多没有用，就家里面你看哪地方脏，你就给他拖一下，不就这么一回事吗？你看你可至于你天天喊我去拖，喊我去拖，我不记得，对吧？
1: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的就是夫妻或者家人啊，之间就真的是你无法调和的一件事情，其实后来你也就不讲了。
2: 是的，然后就
1: 真的就
2: 好多事情他就默默的做掉了。
1: 对，就还讲干嘛的？讲也讲不通，你听也听不懂，
2: 听也听不懂，
1: 你懂也不去做，
2: 对，
1: 你做又做不好。其实我觉得与其说今天是说在消费观上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倒不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2: 习惯不一样呀，
1: 对对，
2: 他总是说你的一些事儿，或者你总是看不惯他的一些事儿。
1: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
2: 宽泛一点啊。
1: 对，还有啥事儿？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每次晾好的衣服，就是我妈妈非得重新把它按照她的方式再挂一遍。
2: 哦，那这个还
1: 就很没必要吧？
2: 就你挂到了隔壁，
1: 我挂到了你家，行了吧？真的是，这人咋聊天呢？
2: 哇，你刚才的声音好浑厚啊！吓我一跳。
1: 就真的是，我就不懂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2: 他非要按照他的那种方式。
1: 对，你不会觉得怼到吗？
2: 不错了，没有把你洗干净晾好的衣服再拿来再洗一遍。
1: 他是这样的。
2: 哎呦我的天，
1: 他口头要再一下
2: 啊。我以为是已经快晾干的衣服，你看你的衣服一看就没有洗干净，不行再洗一遍。
1: 就真的就是我无法理解，
2: 就是，
1: 跟你讲。
2: 哎，你从小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话，这个就这个习惯你还没有习惯吗？
1: 没有，因为我以前跟他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洗衣服呀。都是由他来洗的话，那 OK， 他怎么的都我都。
2: 现在你已经掌握出来自己的一套规则。
1: 对啊，然后现在就因为不跟父母住在一起了嘛，他就是我妈妈偶尔就是过来的话，他洗衣服的话，他要他，
2: 他非得按照他的方式。
1: 对，这我觉得没必要。你知道吧？
2: 对，
1: 你看看。
2: 有朋友讲你刚破音了。
1: 打你家
2: 讲的。
1: 我跟你说真的，哎呦，真的是今天获得了一套房。吕彪送我的破房。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

0: 人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也不说在消费观上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和另一半有没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就是
0: 生活习惯的很多。
1: 对，
0: 就真的没有，就没有办法调和。
1: 对，
0: 就像刚刚我说，讲也讲不通那种。
1: 对，有点不通。
0: 有人讲那个什么。他觉得衣服要买贵的，然后少买几件，买好的。
1: 嗯，我
0: 是
1: 我刚说的那种。
0: 嗯，他说我是看上哪个都想买，贵的、便宜的、好看就行。女的好像都是这样的吧？嗯，女的可能会这个样子，就会觉得说穿的是一款式，那男的穿的是一质量。
1: 哎，等到他换车了，哎呦，我觉得买车还是要买安全一点的。我还是要觉得就是各方面配置要好一点的。你看大半辈子了买一辆车，对不对？
0: 嗯，
1: 那当然买个好，我要搞个七座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各项功能要好一点的，那大屏幕也给我搞一个，对吧？那贴膜我也得贴好一点，那隔壁那一家呢贴了6000的，我要贴7000的，我这一辈子就好强。我想要搞好一点的，一辆车本来多少钱？35万，他7架8架的才能搞了42万，就是他舍小他赔大，对不对？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而且就
0: 省小钱花大钱，
1: 对，而且经常会这样。
0: 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一辈的很多都会这个样子，就是省吃俭用来个大的。
1: 年轻人也是如此，对，我找
0: 这样省吃俭用来个大的。
1: 对，我们只是举个例子，然后呢就讲那个在消费方面啊。
0: 但是换句话讲了，
1: 嗯。
0: 这你有这个大钱，不就是这一点点的小钱雷出来的吗？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尤其是有一些什么话呢，就是讲，哎呦，你看那个叫什么，我活大半辈子了，对吧？我买东西，我买个好一点的，人不能亏待自己，短短几十年而已啊，然后等等等等，有好多这样的话都是商家他们喊出来的，
0: 嗯
1: 啊，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嘛，对你听进去了就够了，你看啊，有朋友。说那个在外头手拿把掐的回家了，指不定床头
0: 敲键盘，
1: 敲跪键盘，跪键盘，
0: 跪键盘。
1: 我觉得不至于生活当中有这么多怕老婆的吧。
0: 玉芬说，哎呀，这个叫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1: 对，
0: 刚刚我们形容的那一段啊。对
1: ，
0: 哎，确实如此，对吧？也确实这个样子。哎，不过你刚刚演的真的很生活化，
1: 生活化是吧？
0: 对
1: 啊，就真的是
0: 非常的具象。
1: 为了那点钱，就跟人家那个就是争得面红耳赤。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跟你讲，还是要找点事做做。就他搞赢了之后，他感觉他很有成就感。
0: 不干点别的了。
1: 哎，钱我有钱呀，对，那我钱要花在正当面，那我感觉过日子不就这样吗？不要老讲我了。
0: 阿拉蕾说啊，我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2: 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哎呀，刚才在这个广告的这个间隙啊，然后，我和孟竹还在讲这个抗氧中心嘞。
1: 他
0: 还
1: 跟我在
0: 咨，
1: 我咨询了他一个问题。
0: 对，我了解了一下那个价格，我上次问4成的，他跟我讲了一下，我就感觉，哎，我也跟孟竹讲了一下，这个价格还怪合适，对吧？那两个人，这个老两口住在一起，然后那个对吧？那就不错。
1: 他说一个房间4000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里面可以住，顶多住两个人。
0: 干啥来？你还想组团吗？
1: 就讲的话有
0: 啊，对呀、啊，
1: 就有没有、啊、有会不会以后会像那种像是像我们在学校住宿舍一样的来个4个人、那个？
0: 我不知道具体的价格是多少，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反正我是听到有4000多，对，
1: 哦、
0: 嗯，
1: 哇，那要这样的话也还好，价格也还可以，
0: 啊、对呀、啊，
1: 对吧？
0: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蚌埠的一个养老的好地方，这地点呢就是在涂山风景区脚下，
1: 就是城头康养中心，嗯、
0: 是的。
1: 对，
0: 这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

0: 这个地方非常大，整整的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对不对？
1: 就是，而且它养护医学全都有，
0: 嗯，是的，
1: 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那大家就是说，如果想要找一个专业的，康养的地方，
0: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蚌埠城投康养中心。
0: 对，
1: 如果想要去咨询，你可以拨打电话0552-738-7777。
0: 哎呀，有朋友艾特我啊，说那个又下雨了，对，我也没出去，然后呢这个我中午我们拍东西回来之后，这路上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下，搞不懂都老下雨，
1: 就这种稀稀拉拉的感觉很，
0: 对，想起来下意识，下意识，
1: 哎呀，我这前，他为啥不愿意，他是觉得说就是很会感觉很孤独吗？
0: 有可能，对。
1: 但你真不知道以后的这个就是养老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而且我们的眼周呢也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找上门，看起来就真的很显老，小东小西的，对吧？
0: 是的，
1: 就像阿拉蕾讲的一样，可能是抠抠搜搜买了很多东西。
0: 对，你关于这个孩子的教育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朋友他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就是讲，哎呀，该补课的时候就要补，对吧？那回头要是哪一门课然后在某一个阶段人家掉下来了怎么办，对吧，你不知道现在升学压力大，对吧，考虑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心态好的人呢，他会感觉当然啊，我也是感觉孩子可能在一生当中某一个时段某一个阶段他可能就是开窍了，
1: 对，
0: 但是也许
1: 忽然之间他成绩上来了，莫名其妙的成绩上来了，
0: 就是那种内生的动力起来了，然后呢他知道为什么而学，然后他也有了动力。当然了，有些家长讲，那我等不了，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在这个，对吧，这个高考之前你把这个成绩给我搞好，对吧，以后不考好大学，不考好大学你以后怎么就业，对吧，那想到的是这个问题，都没错，对。那如果是想补的，对吧，那就比较焦虑一点，那不想补的话你可能只有静待花开了啊。然后有朋友就讲，这就是
1: 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咱都说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小孩他本来天性他就其实是需要一些放松的时刻的。
0: 这个是讲的是文化课，那还有一些那个可能给他上的是一些那个
1: 兴趣班
0: 啊，兴趣班，然后
1: 我的妈呀，
0: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就包括这个
1: 非得上，
0: 他老婆非得让他上。要弹钢琴啊，朗朗，对，就个个都是朗朗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老公觉得什么，老公讲，我跟你讲，这是我私下跟你讲，一点都不是那块料，他俩没我好嘞。对，那他非要他学，非要他学，天天要他学，学完这个还要学舞蹈，讲的我的妈嘞，就动不动就是要拉丁，对，国标，就是要么是钢琴，就是高大上。他当然不是那块料，他就喜欢玩游戏，对不对？还有那个有朋友说，女人就喜欢买一堆没用的东西，尤其是衣服，哇，你买了都是挣了吊牌哈子，
1: 那是真爱买，
0: 对吧？
1: 那不是，我跟你讲，那女人呢，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她这个衣服买回来之后吧，她错过了穿她的节点，那于是乎就没穿呗。
0: 我不是喜欢穿，我喜欢买在家里面放
1: 在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真的，你知道，你懂我吗？
1: 我可以不穿，但是我要拥有。
0: 对呀，我拥有，对，我活这么大，我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买几件那个喜欢的衣服，怎么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1: 我又没有花你的钱。
0: 对呀，这是我妈给的。对，你看微信转账，哎。520我妈给我转账，你都没有给我转账，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不，现在是九月份，我都要给你翻五月份的旧账，还有前段时间的七夕，你给我发什么了吗？你给我发了发个七夕快乐，我要你发什么七夕快乐，我自己打不行吗？
1: 你为什么没有在完美甄选上面给我买
0: 东西？对呀，那么便宜，现在打完折，三折，专柜三折的价格，
1: 你看看
0: 169块钱就可以拿到手，你都不愿意。哎，听了这么多次广播，你每天都在听广播，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单？那个蚌埠广播你回复了吗？你回复6了吗？对不对？你没有。我知道了，你不爱我了，对吧？觉得我人老珠黄了。哎呀，
1: 哥，你这番言论下来之后，我都觉得我都不应该了，我没有在上面下单，我。

0: 竟我本人都不应该了。
1: 毕竟呢，这个等一会儿在六点之后我就要到对面去值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过一下戏瘾吧。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0: 啊，有朋友说我家闺女儿初三只补了一个数学，每天10点以前睡觉，要不要给她加点呢？
1: 我不赞同，就是让她睡好就可以了，真的。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跟我们聊一聊。有人讲，我的妈，这个广子真的是带入的都绝掉了、
1: 啊、对吧。哎呀，这个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
0: 对，要不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康养中心是不是也得准备准备了？康养中心还没有到时间，对，等一下我再发挥啊。我们先讲一下完美甄选，
0: 就我想讲一下刚刚咱们这个广告带入的可算是一遍呢。
1: 算一遍吗？
0: 对，俺们要再讲不就第三遍吗？
1: 那非常二加一呗，再来一遍呗。
0: 就我跟你们讲，就是说人老珠黄，他这个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Yes。
1: 哇，我的
0: 眼珠。
1: 对
0: 对，你们不要以为是外在的，其实他这个人老珠黄是眼珠。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年纪的增长，你的眼白没有那么的亮了。你没发现自己直接接手里就有镜了？你给我照照，你快照照，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的眼珠眼白部分很暗沉，变得越来越暗沉，没有那么的明亮了。
1: 那倒没有觉得，因为它有些泛红，没睡红。熬夜了。
0: 我意思你可以用一下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1: 是吗？效果这么好吗？
0: 对，
1: 男士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哇，我真的好棒哦。
0: 你看你听都被你讲完了。
1: 今天风有点大啊。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购买之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可以再减30块钱，到手价格就169。多便宜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很便宜哈。
1: 想购买的朋友微信可以搜索一下，要洗衣做饭，然后照顾孩子，我换来了什么？对，我就买一个那个化妆品，你还要讲我。我要回娘家，
0: 这日子没法过了，真的是。还有朋友说，我家老婆买衣服有一个特点，就爱去店员态度好、会夸人的店。
1: 哎呀，我姐，你穿这么好看，就类似于这样的啊。
0: 对，说哪怕店里的衣服价格实惠，要是店员态度冷淡，他扭头就走。
1: 我的妈，我来花钱呢，我还是看你脸色了。
0: 换一家店，店员一开口就夸他，哎，他就愿意下单。
1: 哎呦，我姐看上去就有气质。
0: 你看，有一家常去的店，每次进门第一句必是，哎呦，怎么搞，怎么又瘦了该。买个衣服都能给他夸上天。
1: 哎呦，可是了，哎，你看出来了，我最近我天晚上我在青森对龙湖那个地方，我就是天晚上我跑2多圈呢。
0: 我真的，你看看姐，你现在那个身材都花掉了，
1: 可是
0: 你都知道。
1: 哎呦，你看，哎呦，就你还是，
0: 你
1: 哎呦，你这小姑娘真会讲话。你看，就我家那口子，天天讲我胖胖胖，我也不知道哪地方胖，哪地方得罪她了，天天死鬼东西，天天在外面喝酒。
0: 哎，姐夫没有严管，别理他。
1: 对，我也这么觉得的。
0: 哎，来看一下，看一下，咱们今新上新，今年新上的这个新款啊、哦，这一季的，这件太适合你了，价格不贵，3200，哎，太适合你了。
1: 3200，那5000可能办。
0: 就必须要补点什么才能说得过去，是这个样子。
1: 你该补点营养吧，真的。
0: 补点营养吧，讲的。
1: 哎，补点营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跟你讲多了没有用。
0: 我感觉如果找到这样的老婆很可怕哎。
1: 就是如果
0: 就真的很可怕，我觉得。
1: 如果你们老婆都跟我演的这样的，
0: 就你们都别结婚了吧，真的。
1: 哇，你天天好吓人，对不对？
0: 对啊，就不要结婚了。
1: 我自己要戴个长发，我要演出来的话，我自己想唬我自己。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为什么？
0: 真心我该给你，不该背叨。你这真太恐怖了。对，太可怕了。
1: 好，以上
0: 我绝对不会给你当好姐妹的，
1: 对吧？那个哼，你要讲好姐妹的话，那还有一种场景啊，就是她在那个好姐妹面前吐槽她另一半
0: 老公，
1: 对吧？我的妈嘞，那晚上能睡着吗？那互打震天响，都跟世纪地震一样。我跟你讲，我吵了1点钟，好不容易睡着了，眼睛刚闭上，你知道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几点吗？3点半。你知道我在哪吗？我在床下面，被震到床下面去了。我的天。就这样的环境你可能睡得着啊？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每天还跟你吵架，然后晚上都让你睡不着。
0: 我意思你离婚吧。
1: 你看刚刚有朋友就讲，哎呦，营养最不能补，他有点胖，讲的小孩，那胖的话那就是可以。

0: 运动运动，真的，对，尤其是那个就是生长发育阶段长个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太胖，对。
1: 哎，但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可能这个流感比较多发一些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说这个近期表示说流感后1到3周是青壮年心脏脆弱窗口期，
0: 是的。
1: 而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于是乎呢，医生介绍说，所谓脆弱窗口期，它是指什么呢？指流感病毒被清除之后，受损脏器仍然处于修复阶段，这时期心脏功能相对不太稳定。但是脆弱窗口期并非绝对规律，更不意味着每个流感患者都会出现心脏问题，公众不必过度恐慌，但是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就是说尽量的休息，加强营养，不要过早的进行运动，
0: 因为这个运动呢会使心这个得了感冒，也不会去查到底是什么造成的那个感冒，那就是咱们在恢复的阶段，尤其是恢复，哎，感觉鼻子通气了，然后呢也没有那么重的鼻音了啊，然后呢身体各项机能也都恢复了，在长辈舒心，子女也更加的安心。那大家呢，如果想给自己的爸妈啊这个找个好去处，或者是自己提前规划一下，记得打电话来咨询，电话号码是0552-738-7777。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

0: 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娜娜，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8: 我不饿，就不吃了吧。
7: 好吧，那我点份宵夜垫垫肚子。
8: 你晚上不是在食堂吃过了，怎么这会儿就饿了？
7: 嗨，食堂的菜啊我都吃腻了，想点个外卖香香嘴呀。
1: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9: 新学期开学，住校生摆脱了家长的饮食管控，三餐自由，宵夜随心，外卖成了日常标配。但很多同学不知道，看似方便美味的校外外卖、深夜小吃是校园急性胃肠炎的高发元凶。每年开学季，医院接诊的肠胃不适学生大幅增多，大多都是乱吃外卖、熬夜加餐导致，不仅身体受罪，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远离急性胃肠炎困扰，用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与生活。
10: 我是梦竹，
11: 我是吕彪，
1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活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在傍晚的6:12，希望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这个四川，有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的位置，哎呀，这个有探头嘛，哎，发现，哎，这个主驾位置为什么有一只狗半身探出车窗外呢？后来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且通知他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根据了解呢，李某当天独自驾车出行，将宠物狗带入主驾驶座的位置，警方依法对他做出了驾驶证记3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驾车携带宠物出行应该使用宠物箱或者是专用的宠物安全绳等工具，将宠物安置在车辆的后排位置，并且做好固定，我们要文明安全的出行。我怎么感觉好像在路段当中也有看到过这个驾驶人抱着小狗在开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完了完了，又开始堵了。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次我们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很巧啊，今天本来就想说关于交通事故的判定的问题。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米斯特的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号啊，他说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他骑踏板摩托车，绿灯通过路口，但是呢。被一位闯红灯的大爷给撞了，膝盖、胳膊、腰都有擦伤，而且呢是左侧肋骨骨折，伤呢还是比较重的。因为他骑踏板摩托车正常过路口的话呢，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减速啊，但是呢和一个闯红灯的大爷给撞了。我不知道大爷是行人还是骑行人还是大爷开的车啊，他没有具体描述。但是呢，虽然说他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还领了一个次要责任。大爷骑的是电瓶车啊，那既然呢你被撞的那么严重，我估计大爷撞的也不轻。他刚刚说到了嘛，自己膝盖、胳膊、腰都有擦伤，而且呢还有左侧肋骨的骨折。他说烦死这些闯红灯的电瓶车了。其实你别说呢，像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呢，说实话在我们蚌埠市交通事故的判定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呢，虽然说我是绿灯通过路口，虽然说呢对方是有闯红灯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有时候交警在判定事故责任的过程当中还会判定绿灯通过路口的，无论是机动车也好还是这个电瓶车也好，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大致的理由是什么呢？没有注意观察路口情况，就是疏于观察。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你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大多都是这样的理由。就以这样的理由来判定我绿灯通过也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还有呢，就是和稀泥啊，你是机动车，你有保险对吧？他是非机动车，他是行人，他没有保险，不然的话呢等于是撞了白撞，撞了倒霉对吧？你看你有保险，那最起码可以在你的保险的范围当中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人性化或者是人文关怀。但是说实话，这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来说呢是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呢？因为呢就在近期上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两辆非机动车啊，是两辆电瓶车发生相撞的交通事故。那其中呢横穿马路的电瓶车被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为什么呢？它是横穿马路。

0: 而且呢，这个事故的判定，它是一个现场的事故判定，在现场的时候呢，交警就直接指出了横穿马路的电瓶车骑车人，说你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这个骑车人呢，很不心甘，也很不情愿，就说你看他为什么？难道他看不到我吗？那为什么看到我？有些时候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是机动车避而不及了，就是已经没有避让的空间了。就是我避让你，那可能我就会导致其他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为了避让你，我可能就会撞到别的人，对吧？我避让你，可能我自己就会受伤，可能就会发生单方的交通事故。那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你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就我已经是避让都没有条件了。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交通事故的判定啊，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非机动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邓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过路口我注意观察，我应该怎么观察？我就两只眼也挡不住你乱窜吧。我过路口的时候我也减速了，而且呢，在通过路口之前我已经是左右观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开车我一直往左右看吧，我不能不看前方吧，对不对？我肯定要往前方看啊。好，就在我通过路口的这么一瞬间，可能是2秒的时间，也可能是3秒的时间，你突然进入到路口，我怎么观察，对不对？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两条提醒信息，首先呢是来自于信号燃气。那据了解呢，蚌埠高铁嘉齐站在9月20号上午的8点呢，将会进行系统的完全切换，那信号系统将会停止使用。那在此期间呢，请各位不要在公众号的程序里边再行进行充值了。还有呢，就是卡里边如果说有余额的，可以前往燕山路嘉齐站进行加气或者是办理退款的业务。那燕山加气站信号系统暂时还能够继续使用啊。还有一条提醒信息呢，昨天我们也说到，在9月21号的时候呢，因为 G3 金台高速跨乳泉大道的高速桥梁要进行拆除，因为呢现在正在进行 G3 金台高速大流引枢纽到蚌埠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改扩建工程，所以呢在9月21号上午的8点，9月21号，我看一下是礼拜几啊？哦，9月21号正好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上午的8点，因为呢金台高速跨乳泉大道的桥梁要进行拆除，所以呢乳泉大道这一段呢是将不具备通行条件，将会呢完全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9月21号上午的8点，一直到9月

23号，也就是说9月24号下周四的时候，这边呢才具备通行条件啊。我看到不少朋友在发信息过来啊，因为我们节目开始说到我们一位听友的遭遇啊，他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骑踏板摩托车啊，通过一个路口，而且是绿灯，然后呢被一个骑电瓶车的大爷，当时呢大爷是闯红灯啊，给撞了啊。我不知道大爷伤情如何啊，但是呢这位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膝盖、胳膊、腰都有擦伤，而且还有左侧肋骨骨折，其实伤的也不轻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还领了一个次要责任，所以他烦死闯红灯的电瓶车了。我相信不少机动车驾驶人都有同感。其实闯红灯呢还有两种情况，一种闯红灯呢就是这个骑车人啊，他看路口没有车通过，对吧，这个路口是空的，然后呢他很注意的观察左右情况，然后闯红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啥也不问。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他根本啥都不问，他也不管你左侧右侧有没有来车，啥也不问，我走我的，你反正是不敢撞我，对吧。他可能速度很慢，也可能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不管你左右车辆，他不管你绿灯通行的车辆，这个最可怕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是赵先生发来的信息，他说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金山路东往西的方向，当时呢是右转去翰林银座，电瓶车挡路啊，把这个路给挡了，然后呢有一个车友呢就按了两下喇叭，这个骑车人呢直接下来堵住不让，开始骂人啊。你看他停的位置不对啊，他还有理，这个我相信各位也能遇到啊。就是你非机动车，你应该是停在非机动车道，并且停在停止线以内，对吧，这是你一个停的地方。但是呢有些非机动车怎么停呢，有些是过了停止线，有些呢干脆连非机动车道他都不停，他说你看我非机动车道已经停那么多车了啊，我排不到第一位，那我就要排到你机动车道的前面，但是我机动车右转，我正常右转啊，对吧，你站住右转车道了。你赵先生今天就遇到这种情况了啊。怎么峰回路转说金山路慢车道修得好好的没有人走啊，因为现在金山路不再进行提升改造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2闪雷线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刚刚呢，有朋友说呢，现在金山路啊，应该是从广场四街一直到航华路这一段呢，好像提升改造呢已经结束了啊。说呢，这个好好的慢车道啊，就是非机动车道，但是呢，没有人走啊，怎么回事呢？峰回路转就说了，快车道路宽呗。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啊，说呢，现在呢，金山路。其中呢有一段就是刚刚说的是广场四街到航华路这一段啊，说呢在非机动车道呢确实也停了一些机动车，所以呢非机动车呢就等于是来来回回，一会儿呢走机动车道，一会儿呢回非机动车道啊。包括呢普先生也提供信息，金山路呢是从航华路开始一直到朝阳路，非机动车道呢都修好了，确实呢没有多少非机动车走。同时

0: 同时也说到，现在呢，这个非机动车道啊，修得非常漂亮的沥青路，同时呢，在路牙石上面和人行道是在一起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呢，机动车一挡道停车，所以呢，非机动车又回到了机动车道。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包括呢，有些智慧停车的泊位啊，是占据了很多的非机动车道。你让非机动车道确实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怎么办？它只有进入到机动车道。包括呢，现在我们在道路建设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们一直说低碳出行，说绿色出行，说实话，就是现在非机动车不是很好骑的，在有些地方啊，要不呢就是非机动车道比较窄，要不呢就是非机动车道坑坑洼洼。这是我前段时间骑电动车跑了几个地方，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多方面原因，再加上呢非机动车骑车人安全意识的淡薄，法律意识的淡薄，没有违法的成本，种种原因让非机动车经常行驶在机动车道。公爵也说，他说你看，机动车违法停车只是一方面，大多数的路段呢都没有违停啊，但是呢电动车呢依然穿梭在机动车道啊，这都是问题啊。哦，琛琛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慢车道啊，很多地方呢都有违法停车，他骑电动车的时候呢非常害怕这个开门杀，你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在机动车道我遇不到开门杀吧，对吧？你这个慢车道停的都是这个机动车，我知道你哪个车，你突然开门，对不对？虽然说开门杀基本上都是机动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受罪我得受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来说一起交通事故啊，这是两辆非机动车呢发生了相撞，上海的交警呢可以说是秉公执法，而且呢是现场判定非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跟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相比呢，它更难一点，责任更大一点。就像刚刚我看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你看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家属去闹，怕的就是家属去闹，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怕的就是这个。一个某某人就说了，他说呢，这样的判定啊，判责才公平，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存在弱势群体。还有呢，孙山也说了，他说呢，现在医院对于交通事故受伤的也存在过度治疗的问题，机动车给电瓶车比如说给碰了，身上呢有一些擦伤，只要住进医院不花一两万都不让你出院。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一个轻微的擦伤，对吧，就是软组织的挫伤，它能上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不就一个包扎不就可以了吗？难道还需要住院吗？哦，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啊。这就聊出了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医院的过度治疗的问题啊。就是保险公司反正有保险公司赔，对吧？你来了我就让你住下，身体做一个全面检查，是这样的。你
1: 闯红灯左拐弯，闯红灯逆行，直接就撞上去了。从保险前面前保险杠大灯，一直后面两扇门，全从头拉到尾。那不是后来不就经过事故大队处理吗？还好事故大队应该没算太火起的吧，定呢送外卖的全责，但送外卖的呢人家有保险，又是第三者保险，到定存定了2000多块钱。但是呢最后有一点，送外卖受伤了，敲定的400多块钱，有无责的机动车赔付，全部就不赔钱了吗？机动车用交强险无责赔付，所以讲这简单，这交强险也火起。
0: 这不是交强险或细腻，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不太想过分的展开说，这个呢就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机动车一方哪怕无责也要承担多少多少的赔偿责任啊，这个晚上就查。对，没有办法，目前的法律是这样的，除非法律做出修改。我不知道这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修订的过程

0: 程中会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到目前我还没看到就是征求意见稿，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修订征求意见啊。
1: 你看这个非机动车碰到机动车了，你还好送外卖的，那有保险还好，反正一般工资没还好。如果像那死人的那种没有保险，那自驾的那种电瓶车，这样撞嘛机动车的呀，你感觉你订个非机动车全责，但是你感觉2000多块钱，你感觉到是让那骑电动车去赔，你感觉他们会去赔吗？你可想而知，后面各种套路就开始了。
0: 好的，我觉得做这期节目呢，也算是再一次普及法律法规吧。就是当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责任的认定是怎么做出的呢？就是根据你当事人的行为，对于交通事故发生起到的作用，包括呢你的过错的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并不是有些机动车、有些非机动车所认为的，就是我弱势，我就没有责任；我弱势，我就应该是对方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晴天，周杰伦的一首晴天，打开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周杰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当然也给乐坛的很多女歌手也写过代表作，比方说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蔡依林就更多了是吧。很多女歌手呢都唱过周杰伦的歌，或者你一听就能听出来她唱的是周杰伦的味道。周杰伦呢也用他的音乐河流哺育了非常多华语乐坛的歌手们，在这其中我觉得有一个人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莫文蔚。有一首周杰伦给他写的歌，我竟然不太能听出来那是周杰伦的，听不出来一点点周杰伦的味道。倒不是说周杰伦的创作因此变质了，我想还是因为莫文蔚强大的语感和咬字，把这首歌咬得完全像一首自己创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黑雨》，我们来听莫文蔚。黑色的雨，唱的是大雨来临之前的黑云翻没。

这是周杰伦写给莫文蔚的一首《黑雨》。尽管这首歌没有成为莫文蔚音乐生涯当中爆火的一支作品，但是我觉得曲子的质量太高了，而且周杰伦自己专辑当中几乎没有这种阴郁风格的，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一听再听的非常耐听的一支作品。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谱曲，我们听张韶涵的演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填词来自方文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一首《科普勒》，这是一颗超新星的名字，是以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命名的。它是400年来第一颗能够在白天用肉眼看见的星。孙燕姿也拿它做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的名字，给了它另一种定义：星与星之间隔着亿万光年，但是引力始终存在。所以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遥远的共鸣，就像夜空里的恒星，你知。

道他在哪里，彼此照亮却不必相逢。在这个热闹又孤单的城市里，愿这首歌唱走你的孤独。这首歌也是孙燕姿唱给所有觉得自己渺小暗淡甚至被淹没的时刻的。你不需要成为最亮的那一颗，只要还在这片星空里，就有人循着引力会找寻到你。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郭顶《水星记》。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一首《想起》，这也是由张宇十一郎夫妇写给江美琪的一首歌。你看十一郎写词，他不写我好痛你负我，他写樱花雨茶香旧旋律，写你曾经坐在这里谈吐

那么阔气，写幸福本来都被预期的好好的，然后轻轻来一句命运插手的太急，我来不及，全都要回去。而江美琪那个时候呢，也不算是情歌老将，但是她的嗓子里有一种很干净的通透，不忧不怨啊，只是把偶尔想起总是唏嘘，如果当初懂珍惜，平平淡淡的唱出来，反而比哭腔更让人鼻酸和泪目。所以我觉得这首想起啊，不算是一支苦情歌，它只是说有些人在你生命当中来过，花季会过去，人也会走远，但你闻的那阵茶香，就还是会觉得这一生有过那样的风景就不算白来了。继续在岁月如歌，我们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这是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周华健呢？在怀念青春懵懂，在感念花样年华的时候，可以哼唱花心，在遭遇低谷迫切需要心灵鸡汤的时候，你可以铿锵地唱起风雨无阻，而想念天南海北的兄弟，感恩生命当中的朋友，你可以煽情地去演绎朋友，而喝多了想当大侠的时候，你可以高唱刀剑如梦。其实周华健唱过太多经典的歌曲，其实对于喜欢周华健的朋友来说，何其有幸在青春懵懂的日子当中恰好有他的歌曲来陪伴成长。而现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他呢？或者说在听他的哪一首歌的时候突然让你想起哪个人吗？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张学友的一首经典名曲《吻别》，你还记得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周海媚在其中塑造的情人杀手形象可谓是入木三分吗？而当年她的影视作品也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一听周海媚的歌声，一首《日出爱情》。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这是来自信乐团的一首《假如》啊，世界上非常遗憾的一句话就是“假如当时怎样怎样”。人生的很多遗憾不过是因为当时没有拼尽全力。生活当中不难发现，那些能做好一件事的人，往往也能做好别的事情。并不是说他们比别人聪明，而是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保持专注力，因为专注，他们花费的时间都是有效的。换句话说，他们每分每秒都在给自己镀金。聪明的人不会只想着回报，他们只想踏实地做好每一步，比什么都重要。就算是那些所谓的弯路，也只要认真地对待，就可能走上正道。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的出现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哪怕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认真去做，也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生的开端。他们所有的付出都会在某一个转角得到回馈。如果想人生无悔，就不要虚度当下。命运有变数，尽量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梁静茹在2000年的作品《爱你不是两三天》。我想爱情也是这样，一旦去热爱一件事，热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可以达到那个最好的目标，最好的自己的一种动力吧。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难舍难分》。都说最长情的告白是什么呢？就是陪伴。但愿这个秋天，你和你的他都会有这种安心的相伴。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杨丞琳一首《失意的金鱼》。这首歌算起来是他第九张国语专辑《双城戏》当中的

一首歌了。杨丞琳说，早年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一试镜就被人批评左边脸上的这颗痣，可是现在成名了，这颗痣也成为了他的个人特色，对吧？就是要这样做好自己，我们的缺点也可以变成特点。

这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失意的金鱼》，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希望对于爱的期盼、爱的守候，可以永远的充满自信。有人说，爱情有四个条件：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我适合你，你也适合我。没有在一段感情里感觉到舒服呢，那这段感情可能还需要修炼。我们来听王力宏《不降落的滑翔翼》。希望听歌的每一个你，在感情和生活当中都可以再简单一些，再如愿一些。

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梅艳芳的《似水流年》，一生都热心公益慈善，在圈内外的人品口碑也非常好，而且在40岁患癌症的时候依然坚持工作，信步于舞台，可以说梅艳芳是一个音乐传奇。而且他自己也曾经说过，高峰位不是由外界所界定的，应该是由自己去界定。夕阳很美，但是眨眼便过去，所以更应该珍惜的时候就好好的去珍惜。生命如此短暂，一定要珍惜当下，让每一个日子都成为人生的高峰位。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黄磊边走边唱。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刘德华开心的马六，希望可以带给你更多放松的感觉。其实我们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会有心情通过一首歌来找一找自己的故事。小说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旅行是消除仇恨和无知的最好的方法。旅行就是让我们的脚步迈出大门，心情不愉快或者你想寻求另一种心灵放松的时候，真的可以漫步散心，甚至可以安排不远不近的一次行程。那说到最容易实现的轻松旅行，可能就是戴着耳机在午后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出门走一走，不必在体育场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就在小区的附近办公室的周围啊都不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单纯的散步就可以改善情绪。这是来自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户外集体散步也是有助于解压的，还大大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我们来听赵咏华的歌《散心》。

这是赵咏华的一首《散心》。赵咏华的歌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灰色的情绪，然后他用散心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影响我们心情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季节啊、天气啊，都会和我们的心情密切挂钩，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还有人体生物钟的一些影响等等。不良生活的习惯对我们的心情也会有影响，像睡眠不足啊、长期抽烟啊，这样的人都比较容易情绪失调。那找准影响情绪的一些原因，我们有的放矢的来调整。那也希望歌声的陪伴可以让你拥有一份轻松的心情。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蔡依林，你快乐吗？在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尚不完成，爱也来不及完成。一个人还能做什么？享受过自由，享受过了头，连想念你都痛。

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

乐星辰，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这个数着日子，我们又来到了本周的小开心。周五的时候就是小开心的日子，周末的时候就是大开心。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间的这个状态如何哈，也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欢欣鼓舞的感觉呢？经过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天气哈，那今天呢天气是多云的状态，最低气温呢20度，最高温度是27度，仍然提醒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哈，适时的带一件外套，哎，以备早晚天气温还比较凉意的时候啊，有一丝凉意的时候，能够很好的给自己一份温暖的照顾。今天呢在周五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轻松一下，通过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哎，我们头脑风暴的同时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问题啊。

就比如说今天的这第一道问题是一个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啊，如果你会这个做饭的朋友，应该这个问题就对你来说很容易。请问各位啊，咱们在烧饭的过程当中，炒菜的过程当中，这个热锅里面添加什么东西可以防止油的飞溅？

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之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今天在节目里啊，我们跟大家通过很多的这个有趣的小问题，哎，一起来轻松一下。刚才问到大家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问题啊，热锅当中添加什么东西可以防止油的飞溅呢？

好，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可以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告诉给我们哈。我稍后也来整理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信息。当然，今天早间仍然是早高峰的时间段，路面上有怎样的变化，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向此刻路面上通行的朋友来进行传递和分享。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那我们的这个桐湖机场的进程情况大家也是非常的关心关注，航线呢也是在不断的推新，你看即将到来的9月23号我们将开通的是桐湖机场飞往重庆的航线啊，那同时呢大家对于咱们这个机场的期待啊，很多市民朋友也是希望咱们能不能够在扩大一点啊，咱们把它再建立的更贴心啊，服务更便利更充沛。关于2027年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补贴资金预算方案的公示，这样的一个公示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很有期待值的信息。那根据这样的公示来看哈，那蚌埠藤壶机场获得了2027年中小机场补贴资金预算148万元。

所以也期待着咱们这个家门口的机场能够打造的越来越亮丽啊，能够未来开通更多的航线，那助力咱们蚌埠的这个在天空这个专线当中啊，在航天的这个专线当中也能够发展得更好。

这两天还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然后就不小心就被小虫子蛰一下咬一下这种情况。最近呢在北京河北包括咱们安徽多地都有朋友发帖说家里发现了隐翅虫。其实每年的六月到九月是隐翅虫的一个活跃期，这种小家伙以前在南方会更加常见，但是最近的一两年呢不少北方的朋友家里面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隐翅虫不咬人，但是它被拍碎之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的硫酸。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更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呢就是20到30度，湿度是60到80度这样的一个湿度空间。今年北方的夏秋季节呢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你看雨水偏多，潮湿闷热，并且呢北方秋季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也教给大家一个辨别的小技巧啊。虽然说隐翅虫是一个庞大的昆虫家族，但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呢就是极少数的有毒的种类。有毒的隐翅虫一般的身体它会有比较鲜明的黑红或者是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呢像一只大蚂蚁，比较喜欢河流、湖泊、草丛、灌丛等一些潮湿的环境活动。它们体内呢含有强酸性的毒液，被拍碎之后接触皮肤就会造成隐翅虫皮炎。所以如果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咱们被这个可能会被隐翅虫的这个毒液灼伤的可能性的话，如果你的身上哎有不知道是什么小虫子掉落在你身上了，不要拍打，不要拍打，正确的方式呢你把它抖掉或者是你给它吹掉。当然呢对于咱们家里啊，你可以装好这个纱门纱窗，如果这个目前还有的话呢，有的朋友他的这个每到换季的时候会把家里的纱窗可能还有纱门会进行一个拆除清洗，稍微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傍晚的时候呢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于这种小虫子的吸引。睡觉之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床铺，如果有安装蚊帐的话呢抖一抖蚊帐，防止户外活动的时候隐翅虫爬在身上被带入到室内。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穿长袖长裤，当然呢也可以使用一些这种驱蚊液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如果说一不小心真的是把落在身上的隐翅虫给拍着了拍死了，该怎么办呢？立刻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接触的部位，持续5到15分钟。如果这个毒液沾到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能使用肥皂，因为肥皂本身对于眼睛也是有刺激的。那冲洗之后呢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分钟左右，减轻红肿和灼伤。如果皮肤没有破溃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但是如果皮肤表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糜烂或者是大面积的水泡脓泡，并且呢伴有着剧烈疼痛或者是全身发热等一些症状，那就立刻要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所以对于一些有喜欢外出活动啊，特别是在早晚喜欢到一些你的活动的路径当中有经过一些这种潮湿的这个湖边，然后包括小区当中的小池塘边啊，咱们大家都还是多注意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轻松一下啊，通过一个又一个小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到了一个生活常识类的问题，我也看到已经有朋友告诉给我答案了，问到的是在热锅当中添加什么东西可以防止油的飞溅。有好几位朋友已经答对了，就比如说过期小孩，他说加盐呢，为什么要加盐呢？因为这个食盐加入之后啊，它会吸收水分，
增加油的沸点，油会围绕中心的食盐来进行加热，而加热过程当中呢，它这种蹦出的油星就会少了很多。厉害啊！

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那在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个机制当中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因为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一罐15毫升的正装，再加赠三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所以这加在一起就等于是买一送一，到手整整30毫升。如果你也是天天对着手机电脑长期面对这样的一些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容易出现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已经悄悄地找上，到此然后呢，到这之后呢，他派人入海求仙而得名的，而它呢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因皇帝的帝号而得名的城市，就是秦皇岛。所以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去过秦皇岛啊？这里有什么美食，有哪些美景，都可以跟咱们来描述描述。加了这道题，我觉得算是一道历史题。说1938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叫什么名字？1938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叫什么名字呢？

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啊。今天阿祖家里有点事儿，对。抖音直播间孙依然很美说，秦皇岛我去过，嗯，海挺美的，海鲜也好吃。红凤凰、黄凤凰与粉凤凰，你这个名字是要难为死谁？是秦皇岛老龙头，是唯一一段的海上长城啊。

这座城市的这个气候感觉怎么样啊？你比如说像北京，比较干燥，那咱们这个地方呢还好，那在南方的话呢可能就要潮湿一些。那有去过秦皇岛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里的气候啊，给人的感觉如何，温度应该跟咱们这是差不多的吧。好，刚才问到大家的这道问题啊，说是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对，今天我一个人直播，我们上班还有很多同事，但是你想问的关心的阿祖他今天家里有点事儿，对，所以就今天的直播间好像略显孤单。嗯，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还好有你们的陪伴。好，说到这个问题啊，刚才有朋友说好像是叫什么康大之类的吧，你别好像，你那个什么自信一点，你看文学艺术，你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造出了哪种纸，大大缓解了纸张来源困难的问题。哎，这个我当时在看到这道题目的答案之前，我也确实是不知道。对于安徽的朋友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知道宣纸的一些历史，对吧？它的由来，包括它的一些制造的工艺，可能对于安徽的朋友来说要了解一些。那对于这个问题，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制造的哪种纸，大大缓解了纸张来源困难的问题，有点难度。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问到大家，193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叫什么呢？不是仁义，怎么能是仁义呢？No, 也不是中国文艺大学，是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那在1940年之后就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是鲁艺，不是仁义，是鲁艺。他的旧址呢是位于盐城东北5公里的钱儿沟，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呢，这里都会举办稀奇迷人的化妆舞会。那现在保存有这个天主教堂一座，还有石窑洞数十孔，是属于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艺术学院，答对了吗？对，主让王协青身马说对了，鲁迅艺术学院。阿拉蕾说，是草纸吗？有这种纸吗？

草纸倒是有，但是和我们说的这个纸吧，它可能这个咱们作用或者使用它不太一样。你说的草纸，咱理解上呢，可能就是在特殊的环境当中啊，是来解决一些清洁问题的。但这个马兰纸呢，它是更多的是需要用在当做纸张来记录、来书写使用的。就是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我们看到过的一些影视剧作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涉及到的这样的纸张的镜头，那是一种淡黄色的纸张，淡黄色的纸张。

不是卫生纸，不是卫生纸，它是用于记录啊、书写呀，对，这样的一些作用。是什么呢？是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制造出的这样的一种纸张，而由于它呢，也大大的缓解了纸张来源困难的问题。

哎，对，有朋友答对了，就是马兰芷，马兰芷，就是那个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那个马兰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说这个马兰芷，它的出现呢，也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当时啊，它是没有造纸业的。但是呢，随着大批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在当年奔赴延安，在这里创办了30多所的干部学校，创办了几十份的报刊杂志，所以说当时对于纸张的需求量是日益增大的。当时说，在1937年的4月份，边区政府与一个手工造纸厂的工人合办了一个小作坊，规模很小，当时只有6个人。啊，一个捞纸的池子，用绳头和破布作为原料来造纸，它的产量非常有限。那后来呢，因为这个用纸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在德国学习化工的留学生，刘贤一担任了振华造纸厂的厂长，他呢就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比如说用高粱杆儿、麦秸、蒲草等多种野生植物来做实验，最后就发现了一种马兰草，它呢也叫马蔺啊。它的这个叶片呢具有沿线可以排出体内的盐碱，因此呢能够生长在重度的盐碱地之上。它还能够分泌特殊的化学物质来抵御病虫害，所以呢，马蔺它有非常强悍的地下根系，而且即便是在自然环境严酷的陕甘宁甸区，也有漫山遍野的马蔺，而且它第一年收割，第二年又能够萌发出新叶子，所以于是乎，哎，这个专家就开始做研究了啊，能不能够用这种植物来尝试造纸呢？本来呢，因为这个马蔺呢，因为纤维太韧，牲口吃了都不消化，只能用来搓草绳。但是呢，在当时的造纸厂的这些工人师傅们觉得，哎，这是个宝贝，他们就试着采集，给它切成寸段儿，之后呢，又拌入一些石灰呀、土碱，熬煮，哎，压成浆液。经过一系列的流程之后，第一张坚韧平整的马兰纸就诞生了。

经过这种反复的实验啊，也证明了这个马兰草是边区造纸最好的原料。那之后呢，也为了进一步的改造马兰纸的造纸技术，当时很多的专业人员也不断的探索创新，用这个钢丝帘代替竹帘，用火墙烘代替自燃料，大大改变了生产的面貌。而在新的技术的水平上，也掀起了一波生产高潮，从过去每月产麻纸400-500刀，到之后每月草纸产量是2000刀，所以这个产量也是在迅速的增长。而一项重大的发明也就这样诞生了，马兰草造纸不仅是缩短了生产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纸张的产量和质量。一向被百姓视为废物的草料竟然变成了宝贝。到了1932年的时候，边区共建成了造纸厂12个，基本上满足了边区出版书报、办公用、学习的用纸。所以当时这种淡黄色粗糙的马兰纸，在战争环境之下，经济技术极端落后的陕甘宁边区，也是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项大工程啊。所以你知道了吗？是不是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些许呢？它不光是纸张泛黄了，所以现在你看，就像凌晨说的，难怪去的一些什么抗战的博物馆啊、纪念馆看到的一些文字记载的这个纸张都是黄色的。他说，我本来还是以为纸张它本身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泛黄，它可能就是你下次再去看一看，它有一些褶皱的这种淡黄色的纸张，很可能就是

好，再来问大家一道问题啊，说汗血宝马这个名词，包括这种宝物啊，咱们在故事当中经常听到汗血宝马，但是你知道它的原产是哪个国家的珍稀马匹吗？

还有一道题啊，说《满江红》经常被用作词牌名，但是它在自然界当中，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给大家准备这道题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我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也首先一愣，《满江红》不是一个词牌吗？啊，还是一个自然界当中真实存在的东西？看完之后恍然大悟。

一个是问到大家汗血宝马是指原产于哪个国家的珍稀马匹，还有一道问题呢是问问大家满江红常被作为词牌名的存在，那它在自然界当中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关注度高的事情哈。比刚才我们说到了藤壶机场，哎，即将在新的这个政策上会有148万元的把它进行一个修缮的一个措施啊。那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越来越好。同时呢，还有大家很关心的一个油价的问题。那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一个调价窗口第19轮调价窗口呢将在9月24号的20:40开启。那本轮油价的上调预期持续升温，较前期预估涨幅再度扩大，所以说大幅涨价这个趋势是基本锁定了。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测算呢，本轮汽柴油的预计分别调价是每吨530元和每吨510元，那折算成为零售价，92号汽油涨幅是每升0.42元4.2毛，95号汽油的涨幅是每升0.45元4.5毛，0号柴油是每升0.44元4.4毛。所以各位车主朋友，你在加满一箱油的话将会感受到成本的上升，就是这样。

对，说到这个油价啊，刚才我们也多嘴一问大家，就目前被作为全球油价标杆的是哪种石油期货的价格？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可能大家如果但凡观听听新闻的话，看看新闻的话，都应该经常听到这个词。作为全球油价标杆的是哪种石油的期货的价格？好，刚才有已经看到有朋友跟我们来说到了这个答案啊，因为我们刚才问到大家一道题是关于汗血宝马，就好像在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哈，都是这种英雄人物梦中的骑马。问到大家的是这个汗血宝马，它的原产是哪个国家的珍稀马匹？不是蒙古，也不是乌兹别克斯坦，是土库曼斯坦。

探险宝马呢，人家的学名叫做阿哈尔杰金马，阿哈尔杰金马，它呢原产自土库曼斯坦，是那种头细颈高脖颈很长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盈的一种马匹。它具备什么样的一种特点呢？力量大，速度快，耐力强。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希望它能够成为自己的一匹战马。在德国、俄国、英国等国家的名马大多都有阿哈尔杰金马的一些血统，所以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并且呢也把它的形象绘制在了国徽和货币之上。小时候不懂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的时候，以为汗血宝马是咱们国家的，没想到这也是一个洋货啊！人原产自土库曼斯坦，你答对了吗？刚才还有一道问题啊，问到大家《满江红》，哎，我们听到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牌名，对吧？那在自然界当中，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因为大多一提到《满江红》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可能就是宋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样的一些词句啊。其实不是的啊，它在自然界当中，人家是一种植物。说实话，就是准备节目之前，我确实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还记得白居易曾有一句名句吗？叫做“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曾经呢，就是有一派学者就认为啊，宋词词牌《满江红》的名字就是化用这句的意境而得来的。

满江红呢，它是一类蕨类的植物，它归于槐叶屏幕满江红科，目前现存呢大概有7种左右，主要是生长在南方，北方到河北、辽宁也有一些分布，但是少见的多。它呢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层，等到秋天来的时候呢，它就会由绿变红，特别是光照很强烈的时候。在满江红附着的这个水面看上去的话，就是这种灿灿如火的状态，所以它还有一个俗名叫红屏，当然也有叫绿屏的，因为它秋天之前它就是绿色的嘛，但秋天之后它就逐渐变成了红色。在生态学的调色盘上，无疑是一抹亮丽的色彩啊，就是秋日里的一片绯红。

如果是从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啊，它是一个既美丽又危险的外来入侵者。它的这种蕨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之快，非常之快，繁殖能力也很强，能够迅速在短时间之内就占领水域，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覆盖层，就像红毯一样，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网。如果它过于密集的话，就容易导致沉水植物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光照而进行光合作用死亡。而且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消耗水体当中的溶解氧，尤其是覆盖密集的区域，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它就会导致水体的自净能力的下降，